0: 让沸羊羊可以一次把他们打翻过来。
1: 可是班长，上次黑大帅才电过我，我可不信任他。
0: 快，快呀，
1: 来吧黑大帅。
2: 本大帅出招了，本大帅可不像某羊，我可是顾全大局的人。
1: 算了，不跟你吵了。他们全翻过来了。
0: 懒羊羊，到你出手了。
3: 收到。
2: 这次能赢全靠本大帅。
1: 我觉得全靠班长，要是没有班长指挥，我们根本没法解围。啊，
3: 对，班长真厉害。
0: 全靠大家相互配合嘛。

0: 还是我聪明，你们这些扫地机器人怎么会是本先知的对手呢？绿色箭头，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出口了。终于自由了！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刚刚逃跑的路线吗？原来你全都知道。
1: 当然。
0: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逃跑的机会？
1: 试验品要多运动，提取的能量才会更有活性。不过没想到你身上也有我想要的再生能量。
0: 再生能量？
1: 让我们开始有趣的实验吧，你一定能为我带来重大突破。
2: 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1集，房间的秘密。
3: 怎么样？
4: 感觉好多了。
3: 恢复得不错。
4: 喜羊羊，你回来了。你又受伤了。
3: 没事，我能解决的，你好好养伤吧。没想到你能在这么短时间收集到这么多矿石。如果你身体撑不下去了，我也不介意多收一份矿石帮你治疗。
5: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剩下的矿石我很快就会找去给你。
3: 你最好说到做到。
4: 喜羊羊，这是金妈妈的矿石吗？怎么嵌到鹤嘴镐上了？
5: 你在这里好好养伤，不要担心多余的事情。
4: 喜羊羊，
6: 站好了。
7: 这么快？
6: 嘿嘿，我出去巡逻一下哈。
7: 怎么今天这么积极？这，让我看看你在干嘛。
8: 别把我惹急了。
6: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7: 看来煤太郎已经被灰太郎所腐化了。不行，我得报告队长。队长，煤太郎又去找灰太郎玩了。
9: 只要不耽误正事就好。
7: 可是。

0: 算了，这个灰太狼不仅用糖衣炮弹腐蚀煤太狼，还故意拖慢我们进程。我要抓住他，审问清楚。灰太狼，你还是太弱了。哎呀，什么风帆你真来啦？你在干嘛？
1: 我只是在意，借着游戏机跟我搞好关系，其实是想套住我和小羊们的行动机密。没错，
0: 别装了，都看到了。早说嘛，把我吓到了。
1: 帐篷搭好了吗？就知道玩。
0: 早搭好了。
1: 你搭的像猪窝一样，怎么睡啊？
0: 你说什么？
1: 哎，别激动，你先去把帐篷搭好，再回来玩游戏也不迟啊。
0: 那你要等我。
1: 对了，你好像是要找小羊吧？我的无人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真的吗？你会这么好心的告诉我？
2: 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速度，让你找到伙伴离开，对我们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1: 那你快告诉我小羊们在哪儿？别靠那么近，你跟着无人机去就行了。好的。
0: 等等，
1: 等等，我还得收拾一下。灰太狼，你真的要走吗？是啊。我舍不得你啊！哎，别担心，我就是拿来送给你的。真的？太棒了！林太狼，其实我一直跟着你们，是因为
3: 有我们对付沙石怪。
0: 你会更安全。被发现喽！哎，时间不早了，再见喽！好的，差不多了，可以适当活动一下，对恢复有帮助。医生，我的同伴在挖矿石的时候受伤了。医生，我已经准备好了矿石。
4: 求你救救他！你等等，我过去拿点东西。走吧。水烧开的声音。 丽莎到底在做什么？收实验记录，这是什么装置？我尝试从矿石中提取能量，用这些能量在生物身上做实验，却总是失败。我也不介意多收一份矿石帮你治疗。 丽莎收取矿石是用来做实验的，难道喜羊羊？那是丽莎跟一只狼，这是怎么回事？丽莎，难道她和狼族有什么联系？你在做什么？未经允许就进入别人房间是很不礼貌的。对不起，我是以为水开了才进来。
0: 没事的，很快就好了。医生，快救救他！
4: 等我处理他的伤口。我来帮你。

0: 他稳定下来了，
1: 太感谢你了，医生。接下来等他恢复就好了。
2: 怎么停下了？前面没路了。

0: 这里也没看见小羊们呢。
1: 你接近我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0: 你是菊太郎，你才有阴谋呢，骗我来这里干什么？
1: 你还嘴硬。嘿，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0: 谢谢您，黎莎医生。嗯，
1: 客气什么，我可是收了矿石的。
0: 还是要谢谢你的，那我们先回去了。
1: 没想到你还会点急救。
2: 因为经常和大家一起四处探险，多少会一点。
1: 探险吗？真让人怀念呢。
2: 所以你研究那些矿石的目的是什么？
1: 为了完成我与朋友的约定。
2: 朋友？难道就是那张？
1: 你想问照片的是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独自一人探险，被怪物围困。
3: 小心！
1: 是他救了我。嘿！谢谢你。他是因为突然发病倒下，然后我救了他。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后来他和他的特工队伍重遇，还邀请我加入，给他们当队医。
2: 特工队伍？
1: 我们穿梭地心世界，各处探险，一起吃着奇迹果，一起休息玩耍，还意外闯入了沙石怪的洞穴，遇到了不少麻烦。
3: 这边，
4: 总部命令我们撤离地心世界。
3: 可是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现在撤离，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4: 这是总部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3: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找到的。
1: 你为什么要坚持留下来？你这不就成了违抗命令的狼族叛徒吗？
3: 哎，因为我想找到治疗家族遗传病的方法。
1: 遗传病？
3: 多年前，总部跟某个博士合作，建立了一个工厂，进行超级士兵的研究，制造出的一种能量剂，可以激发生命的无穷力量。这个能量剂很有希望能够治好我家族的遗传病，但是工厂被意外捣毁，博士趁机摆脱总部的控制，独占所有科研成果潜逃。经过多年的搜查，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我们一行就接受了总部的指派，来到地心世界取回研究的成果。
1: 那位博士会带着资料逃来这个地方，说不定这里有制造能量剂的关键。如果找不到博士，也可能找到治病的方法。让我来帮你吧。后来我们就在这里建立了营地，一边寻找博士的线索，一边寻找治疗的方法。我们的推测没有错，果然矿石和药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2: 那你们最后研究出了治病的药吗？
1: 并没有，而且中途幼太郎他
3: 丽莎，
1: 研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你再等一下，一下就好了。即便他已经不在了，我也没有放弃我们之前的研究，但缺少了幼太郎，研究进度始终停滞不前。
2: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希望吧。
2: 既然黎莎没有拿喜羊羊做实验，那他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呢？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

0: 外界有古怪。第32集，菊太郎的往日。
1: 有没有人啊？这里有狼被困了。
2: 哎呦，你好吵啊。就算是有人来也会被你吓跑的。
1: 你就会挖虎人，这么会挖，你挖洞啊。
2: 要是能挖洞我早挖了，怪谁呢？
1: 怪你呀、啊、要不是你我早就挖洞出去了。下来下去、啊、都是你的错，如果你没有耍花招骗我来这儿，我也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2: 那还不是因为你满腹的阴谋诡计、总是跟在我们身边，要干什么？
1: 我要是找到小羊们才不会跟着你们呢。
2: 要不是你死皮赖脸跟着、还收买梅太郎，我用得着设计你吗？
1: 我什么时候收买梅太郎了？要不是你们一开始偷了我们的阴阳离子光球，我们也不会沦落到这里。现在互相责怪也没用，洞口被堵死了，我们也用不了装备，只能往洞里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出口了。
2: 这怎么上去啊？
1: 有了，除非有人在下面让我借一下力。
2: 凭什么我要给你垫脚啊？
1: 先走一步啦。
2: 你这只行为卑劣的狼居然敢利用我。
1: 别废话，快上来。
3: 别废话，快上来，
1: 快点呀、啊、
2: 我在胡思乱想什么？
1: 哎呀，哎，累死我了。
2: 前面不像是有出口的样子。
1: 听过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2: 哎呀，只能跳过去了。真是多谢你啊。
1: 不客气。你听我干嘛？谢了。
2: 谢什么？还你一脚印而已。
1: 什么嘛？你是为了救我吧？
2: 自作多情，别来烦我。
1: 还嘴硬。
2: 你说的又一村呢？村呢？
1: 还是只能挖洞了。要是喜羊羊在就好了。
2: 堂堂一只狼竟然指望一只羊来救你，真是丢我们狼族的脸。
1: 要你管，你不是也期望你的队长来救你吗？
2: 不是期望，我知道队长一定会来救我的。
1: 你就这么相信灵太郎？
2: 你不懂。
3: 这次任务要夺取的机密文件设有严密的防护系统，切记听我指。
2: 不过是区区防护系统，林太郎睁大眼睛看好了。

0: 小木，让
1: 开！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嗨，老洪，
4: 政委，
5: 老洪，
4: 政委，
6: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7: 走，
8: 走。亮子哥，啊，亮子哥，
9: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9: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9: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9: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8: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9: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8: 走走走。
10: 给。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11: 我3支，
10: 哟，那么多呀！
12: 开会了，
4: 开会了，走，
8: 走，走！
13: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4: 打倒

0: 老洪，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彭亮、陆汉，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哥，
6: 小莫，
5: 好，
6: 叶旭，
5: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
4: 快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
0: 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莫，带走，
5: 走。

0: 大家不要快啊！跟上！快！
1: 为什么不走？
2: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1: 及时行进！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3: 走，跟上，走。
1: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单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是。
4: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5: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4: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哎，回来了。哎，政委，你们正好。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兄弟们，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也是，您休息啊。来来来，好，玩。好，歇会儿。怎么样？都疏散完了。好。你们怎么样？老红呢？怎么没见他？还没回来。
1: 政委，
2: 老红。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黄，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在群众往小周转移呢。不行，我去找她。
3: 亮子哥，亮子哥，
4: 洪亮，快，你去哪儿？
5: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6: 你快站住！
4: 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7: 洪哥，就是死鬼要把他找回来。
8: 亮子，站住！
9: 亮子，
8: 亮子，
9: 亮子，
8: 亮子，
1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林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1: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1: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是第一种可能。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营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嘿，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拿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
4: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
2: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开路。太君，你走了。

0: 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这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0: 将军？
1: 这是在林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林城。
1: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

0: 命令部队继续对暴毒库的八路进行分隔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1: 嗨，
0: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3: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一夜班啊，困死我了。
4: 哥，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3: 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4: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5: 是二牛吗？
3: 你给我闪开！你，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
1: 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4: 小坡，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4: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队长，据一部分常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7: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0: 你咋来了？
1: 哎呀，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0: 亮子咋了？
1: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0: 什么？
2: 给我架，给我架！他妈的，下！
3: 快下！快下！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啊！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呀、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病，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0: 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呦！别动，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啊！
0: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3: 啊？
4: 是，
0: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糊。
0: 少废话。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

0: 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

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

0: 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

0: 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
2: 哎呦，队长！
3: 赵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4: 亮子，
0: 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4: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

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兰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 你还信不过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3: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2: 嗨，
4: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2: 念。
4: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1: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京都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蓝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

0: 我也许就没命了。
1: 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2: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0: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2: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0: 真的，红哥？
2: 真的，
0: 太好了。
2: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0: 啥？
2: 哎，坐下。
0: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2: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2: 瓦解啊，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3: 到家了。
4: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3: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4: 姐，
3: 嗯，
4: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3: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5: 死妮子！哎
3: 呀，娘！
5: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3: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0: 嗯，娘你好。
5: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0: 啊，没事，一点小伤。
5: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3: 走。
5: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3: 娘，
5: 哎，
3: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5: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3: 哎，
0: 大娘不用急啊。
5: 哎呀，去坐坐坐。
3: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0: 哎呀，你急啥？
3: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0: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3: 我真跟你急啊。
0: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3: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3: 你娘看威风不？
5: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3: 这有什么不好啊？ 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5: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

0: 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0: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他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啊，我让你买枪的事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4: 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嘿嘿，哎。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4: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5: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6: 哪来的抄家伙？闯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不得管不得意，别开枪。
3: 站住！站住！停下！停下！
7: 太激情了！
8: 弟兄们好！
7: 辛苦！哎，太君！
9: 太君，太君，
10: 什么的干活？
9: 运粮的。
10: 太君，打打的好。
11: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9: 是啊，是啊，是。
11: 你们的东西掉了。

0: 鲁哥，快跑！驾！驾！驾！
1: 太夫人，这是女人的血，
2: 军血。

0: 这是从去往爆豆谷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 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嗨，请部队长放心。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1: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0: 哼，女人。
2: 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0: 林总。哎，
1: 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豹，你别管。嗯。哎。哎。哎。哎。你小子想翻天？

0: 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日内瓦工业不许杀俘虏！
1: 去奶奶的狗屁公园！林中，哎，放下枪！哎，他奶奶的，你敢打？谁让你向着鬼子？你放给我！哎，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林哥。
0: 有话好好说。
2: 林哥，
0: 哎，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2: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0: 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哎，
3: 林哥，
0: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2: 赌，好啊，
4: 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4: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吧！哎，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道不雷轰！哎，你我上当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哼！
2: 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

0: 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人精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
1: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啊，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都洗得没有皮的。
0: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

0: 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喜，拿成干粮袋，咱吃饭。
1: 哎。
2: 啊？咋了？
3: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4: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5: 哎，长
0: 站住！
5: 哎，
0: 把包结了。
6: 啊，过去吧。
5: 没啥呀。
0: 啊，过去
6: 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是。啊。嗯。
2: 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谢谢。
3: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2: 谢谢，华儿。
4: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5: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4: 八路咋了？
0: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4: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嗯，
0: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3: 鲁哥，小心点儿！
4: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相机丢在火车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都是你们闹的。
1: 嗨，我可以帮你去找啊。啊，
2: 你想干什么？
3: 二喜哥。
1: 哎呦，林哥，
4: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5: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4: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5: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
0: 林哥，我服你了。
2: 有人。
1: 嗯，
2: 谁？
1: 哎呀，
2: 是俺，俺回来了。
1: 啊，有话。
2: 鲁哥咋样？
1: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
4: 嘿，你的也被整来的？
3: 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
4: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4: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

0: 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1: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0: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逼来的？
2: 大爷，有新鲜的鲤鱼吗？
3: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4: 大爷，有蟹子吗？
3: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4: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3: 好，
4: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4: 哎呦，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6: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4: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6: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4: 切！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6: 啊，是，六子哥，
4: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6: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3: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4: 走，咱看看去。
6: 啊。
7: 报告部队长，两只。
3: 啊，好，烤去。
7: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好。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队长。

0: 为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林藻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
2: 这是炮。
3: 炮
2: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2: 哎。

0: 这个枪是小林掌管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
1: 太君，哎呀，太君呐，
0: 你什么地干活？
1: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

0: 珠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
1: 苗庄，
0: 对，
1: 苗啊，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
0: 飞虎队，没听说过。
1: 你的，石花的没有？
0: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1: 这支枪，你得见过。
0: 这枪我没见过。
1: 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大大的。
0: 哦，明白，金票大大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你这么厉害，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谁干的？
5: 说呀，
6: 说呀，
5: 你快说！
2: 是啊，
5: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0: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5: 刘红，
2: 九爷没那本事。
5: 哎，他们说九爷没
2: 厉害，这样
5: 就
2: 你知道。
7: 哎，
5: 这他妈不服我这！
7: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呀。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对呀，对呀，你也干呐。
9: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5: 干啥去了？
10: 什么意思？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9: 说大话，
12: 是啊，
11: 我李九说话算数。
5: 哟哟，
2: 他就是
5: 李九。

0: 这游戏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

0: 哪里？在那边，前面点，追！放下，给我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

0: 你们是小林长官的吗？抓住他！抓住他！
1: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射击！冈村，
2: 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
1: 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嘿，说，是谁干的？嘿，
0: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
1: 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啊，这枪真是棒！再来，哎，哎，一二，走。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3: 师哥啊，
2: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那是，你以为我石块打洋白话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
3: 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嗨，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好，走，哎。
4: 太阳出来，太阳亮，为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哎，
2: 老洪自己编的。
5: 哎，又是老洪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4: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2: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6: 太阳出来，太阳亮。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哦，来来来，请坐。
7: 朱保长来了，坐。
6: 来，坐吧。哎，哎呦，抽着。
7: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6: 行啊，
7: 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6: 来来来，喝点水，谢谢。
8: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舵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3: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

0: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 我也觉得缺点啥，剩下了咋改呢？
0: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

0: 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就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

0: 播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2: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3: 朱保长
1: 啊，
3: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0: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4: 经理，
5: 团座，您回来了。
6: 严特派员呢？
5: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6: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5: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6: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5: 团长说的对。
6: 高进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5: 没有。
6: 哎，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0: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2: 高静斋？
0: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3: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7: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尾，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尉，我问你，上个月高进斋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喝着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打枪吧，
8: 放鸟枪也行。
4: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就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蛮军嘛，蛮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蛮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2: 就是
4: 不能打，
13: 就是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4: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5: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

0: 局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嗯，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景斋抗日的可能啊？
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景斋。我是这个意见。
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说得对。现在我们打。 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2: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3: 是啊，咋了，方连藏？
0: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方丽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2: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3: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2: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3: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你的意思是高敬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0: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
3: 方林嫂，这孩子，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哎，
4: 就是啊，走吧，走。哎，姥姥，方林嫂，姥姥，姥姥，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姥姥，
3: 凤，走。老黄，去劝劝他。
4: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哎，你神气啥呢？ 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3: 快去！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2: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3: 方林嫂。
2: 我是想跟你说，那高敬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敬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3: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2: 我开不了这个窍。哎呀，
3: 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2: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敬斋。
5: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3: 方林嫂，你……
5: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 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 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
0: 再起诉。

0: 儿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1: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2: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1: 哦，说。
2: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1: 统一战线吧。
2: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1: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2: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1: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2: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1: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2: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2: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2: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2: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3: 说他娘，你回来了。
4: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3: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4: 就是啊，
2: 三叔，这事儿，
4: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5: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6: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5: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

0: 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1: 嘿，可真有你的啊。
2: 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0: 去去去去去。
2: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0: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
0: 快点，
1: 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
1: 队长，嗯，好，买块头巾吧。看头巾了，他干啥？哎，送给方林嫂，送他干啥？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漂亮，给你送一条。买就买呗，我怕啥？
2: 大嫂，
0: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人家不让我上他家。哎，
0: 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还没来及说呢。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
1: 进去啊，来吧，来，你进去，来来来，小福，哎，干什么呢？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好了。哎。
3: 哎，老洪，队长，大队长，你看看，
1: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哎呀，
3: 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哎，
1: 大娘，这事儿啊，您甭管了。
3: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1: 他俩
0: 能成。
3: 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哎，走，
3: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

0: 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1: 凤儿，嗯，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2: 想啊。
1: 真的？
2: 真的。
1: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2: 好。
1: 来，看着啊。喜欢吗？
2: 喜欢。哈
1: 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2: 唱歌。
1: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2: 好。
1: 走嘞。
2: 小波叔叔。
3: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不是。放你走。放你走。
1: 杜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这
0: 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嘿，骑象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风笛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

0: 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

0: 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第八届西洽会今天上午隆重开幕，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记者探馆解锁西洽会新看点。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昨天开幕，现场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同时，重庆友城朋友圈再加6，总数突破200个。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今天上午，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担任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展会规模、国际化水平与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全面提升。展会为期四天，聚焦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设置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

0: 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150,000平方米。那么除了开幕式以外呢，大会期间还将会举办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此时此刻，我们第一眼新闻的记者陈景玉就正在展会的现场，马上来连线他，请他带我们去探探馆，解锁这场西部开放盛会的首发亮点。好的，景玉你好。
1: 好的，王静，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国博的中央大厅，刚才也介绍了一下，说我们今年的展览面积是有150,000平方米，不仅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室内场馆，请导播切一下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今年呢还新增了中央大厅的序厅、北室外广场，一共有40,000平方米，所以今年的新技术、新产品是已经溢出了场馆。Hello， 西洽会你好。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场馆以后呢，大家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建议大家啊，今年可以从我们中央大厅开始，然后逛 N1 到 N8， 一共是9个展馆。那么今天可以看到人不是特别多，因为今天呢是专业观众开放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4号，为期4天，都是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大众开放的。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或者是到我们现场来扫码，生成了入场码之后来进行观看。进来以后可以看到未来产业有关于低空经济呀、包括 AI 人工智能多项展品，而我们逛下来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呢，就是首发和首秀，有多款产品选择在西洽会上作为首发。比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我身后的这款产品，就是刚刚在西洽会上首发，国内首款腔镜三维融合系统。通过这种三维建模，包括我们的这个实时的腔镜结合起来，医生就可以在做手术的时候实时的看到一个内部的器官的结构，就像手术的时候有了个精准的手术的导航。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选择在西洽会上首发新品，这个考虑是怎么样的呢？
2: 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技术运出海到东欧，并且与白俄罗斯相关的医疗卫生机构签订了前期合作意向。那么此次登陆西洽会的话，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继续链接到更多数字医疗领域的资源和合作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说了，希望能够把新品能够通过西洽会这个平台能够链接更多的资源。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新产品、新品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展台，不仅是有新技术交流互鉴的一个舞台，同时呢，这里也是洽谈未来合作的一个平台。选择在重庆搭台，然后能够串联西部，把资源链接全球。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演博士。
0: 好的，谢谢景玉。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西洽会作为重庆对外开放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是汇聚资源、链接市场、展示成果的重要载体。从展会上，我们也能观察到重庆乃至西部的发展趋势。
3: 今年西洽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比如英国的数字与技术、先进制造，韩国京畿道的板桥科技股、现代物流产业，都和西部产业升级有很强的对接空间。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各自的特色，更是一个开放的西部正在链接全球资源。
4: 我觉得我们京畿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AI、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5: 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本届西洽会的新制造看点十足。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其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展示尤为亮眼。
3: 今年西洽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品牌的车企呢将发布最新的车型。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6: 这家企业是来自我们川渝高族新区的一家汽车外形设计企业，它现在为红旗、广汽、长安等集团提供整车设计的一些项目制造，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配套。
3: 过去大家逛展可能更多的是看产品、看设备，那今年呢，西洽会将生产性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

0: 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在自然资源领域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矿产资源从勘查、开发、选冶到矿山的生态修复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包。
2: 据了解，本届西夏会吸引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涉外展商占比超过50%。
3: 中国西部太好恰，
4: 中国西部太好恰，
5: 中国西部太好恰，
6: 太好恰，
7: 太好恰，
8: 太好恰了！
9: 西夏会到底有多好恰？跟我来，
10: 买全球与卖全球铜矿，全球交货一恰即达。开放与创新同频，硬核科技一洽即燃，机遇与合作同向，万亿商机一洽即合。
3: 西洽会为我们四川的企业的沟通交流和商贸洽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1: 西部地区的贸易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5: Our carpet is good. People like it. The organizing of this exhibition is also nice.
12: 西夏会是中国西部重点的一个投资贸易洽谈会，我们的国内外的很多的投资方能够进行参展选品，选择在这次机会首次露脸，也是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带来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0: 区域加速链接世界，企业加速亲手伙伴，行业加速洞悉趋势。这世界很大，但我们总能恰好在一起，在西部恰出无限可能。
13: 昨天上午，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隆重开幕，来自29个国家、38个城市以及9个国际友好组织的嘉宾齐聚山城，共话友谊，共谋合作。现场达成了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同时，重庆友城朋友圈再添新成员，总数突破了200个。一张联通世界、共促发展的友好合作网络正在持续织密。
14: 这两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我们整个城市啊都处于一个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合作的氛围当中，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在各个地方纷纷的开展。比如说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国际火锅技能交流赛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重庆的开放活力与多元魅力。嘉宾们还实地考察了我市开放平台和重点企业，对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和城市治理水平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纷纷表达深化合作的强烈意愿。
15: We have an exist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atteries industry, cultur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ut I would say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
16: Looking at the exten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we saw, especially your bridges, they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in the world that we have seen. Tha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14: 除了特色体验活动，大会还聚焦务实合作，精心举办国际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等重点活动，为友城间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
17: 我们将在市中心开辟一座公共广场，命名为中国重庆广场，同时我们首都的一条核心交通主干道也将被命名为重庆大道，希望在两地人民之间建立起一座永恒的友谊桥梁。
18: In the last few years, I've seen Chang'an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exporters for EVs into the world. So that have lasting memories for us.
19: I hope this exchange can open practical paths of cooperation in 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audiovisual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creating relationships that will continue far beyond this event.
14: 本次大会期间，我市分别与越南老街省、缅甸仰光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斯洛伐克特伦钦州、渝中区分别与匈牙利巴拉顿博格拉尔市、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涅斯维日区建立友好交流关系。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总数已经达到202个。
13: 20号上午，应急2026川渝公路防汛保畅联合实战演练在黔江区举行。演练首次应用渝路畅行系统，实现风险研判、精准叫急及应急处置智能化，展现了川渝协同应对重大公路突发事件的硬核实力。
20: 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公路灾害，集结了川渝多家部门单位的11支应急队伍、150余名队员及40余台套应急装备，设置7个实战科目，全面检验两地公路防汛强

险的实战与协同能力。演练中不仅出动无人机、水下机器人、无人巡查车等装备，搭建起空地水全方位立体勘察网。更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应用鱼路

0: 交通运输厅调配专业抢险设备，实现跨省联合救援。最终，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实现了道路的抢通。
1: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重庆公路通车里程达18.8万公里，路网密度居西部领先。受地形气候影响，重庆汛期公路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次数字化演练进一步完善了应急处置体系，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筑起了一道新的安全屏障。
2: 15/5时期，我市拟打造一个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推进4个市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建设，同步推进33个区县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达标提质，构建起完善的国市区县3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体系。
3: 从应急队伍建设到实战化演练训练，从信息共享到统筹调度指挥，从资源共用到跨区域协同，全力提升川渝交通应急防灾减灾整体效能。
4: 作为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重要活动之一，2026西部地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于20号在渝举行。大会现场，重庆数字敬老卡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我市智慧养老服务迈入全新阶段。
5: 据介绍，数字敬老卡是老年人在渝越养老平台的唯一电子身份凭证，集身份识别、权益认证、便捷支付、补贴发放等核心功能于一体，可广泛应用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就医服务等11个重点场景。上线后，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消费补贴等各类惠老资金可直接发放至数字敬老卡内。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在社区食堂就餐的时候，只需扫码即可完成实名登记、信息关联和便捷支付，免去繁琐的证明环节，极大提升了便捷度。目前，户籍或居住在重庆市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均可申请办理该卡。
6: 目前的话，可以到渝快办、渝越养老应用就可以直接申请数字敬老卡。为了方便群众，开通一些养老服务机构的一些代办，行动不便的老人，如社区工作人员或者是养老机构，要提供一些上门的一些服务。
4: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上午，我市各地仍以晴好天气为主，预计今天白天各地多云到晴，来到夜间大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西偏北地区雨量将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还伴有7到9级阵风，请大家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普遍在19到35度之间，晴雨交替让气温有所波动，建议大家适时增减衣物。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24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万州晴转中雨，21到34度；潜江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南岸晴转阴，23到32度；长寿晴转小雨，22到33度；江津多云转阴，24到35度；合川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南川多云转阴，22到32度；綦江晴转阴，23到34度；荣昌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开州晴转中雨，21到33度；梁平晴转大雨，20到32度；巫溪晴转小雨，21到33度；垫江晴转小雨，20到32度；中县晴转小雨，21到32度；云阳晴转中雨，22到33度；石柱多云转阴，19到32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酉阳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衡水多云转阴，23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阴，24到32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啊，
1: 行。啊，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0: 嗯，
1: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1: 嗯。
0: 哦，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0: 嗯，
1: 啊，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0: 啊，嗯，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情，恭喜了，
1: 漂亮
0: 啊，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好久不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了。
1: 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啊。那杯火烫了，
3: 再喝上。你先坐着，我去去就回。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没事儿，
7: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5: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8: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8: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8: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3: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8: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3: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8: 你们先下去吧。
9: 是
10: 是是。
3: 张彪，款待客人。
9: 是。
3: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3: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8: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8: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3: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8: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3: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8: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3: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8: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3: 是，
8: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3: 此话怎讲？
8: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3: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8: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9: 进去
10: 老爷？
5: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3: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11: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12: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3: 什么？是谁啊？
12: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3: 去见见吧。哎呀，二位是？哎，
13: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3: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13: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3: 二位到底是？
14: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3: 什么？
14: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
13: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3: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13: 行吧。
3: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

0: 弟兄啊。
1: 啊、哦，
0: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2: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0: 啊，
2: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0: 啊，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1: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2: 坐下谈。
0: 请坐坐。请。
1: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1: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0: 啊啊，
1: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啊？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1: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1: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4: 啊，
0: 赶快设宴招待。
4: 看什么呀？
0: 还不赶快去？
4: 是。

0: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啊！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长彪，
0: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0: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2: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啊。
3: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坐。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3: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1: 啊，是这样，高明。啊，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0: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0: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哎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冯涛，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

0: 斤，洋布六捆，洋烟一箱，洋面五千斤。
1: 酒呢？
2: 酒准备了。
1: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0: 酒准备了50坛。
1: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4: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5: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5: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4: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5: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4: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5: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6: 官长，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6: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7: 哎，大哥。
6: 我说三儿，
7: 不瞒你说，
6: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7: 这一个月啊，
6: 你去，
7: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6: 告诉他们快点啊！
7: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8: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1: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8: 飞虎队
7: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 就是这帮人。
8: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7: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

0: 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

0: 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1: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0: 对呀、啊，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2: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呀？
0: 对呀、啊，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2: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0: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2: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位。
1: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2: 听个球。
0: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2: 那啥子、
0: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1: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0: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2: 啊。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2: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0: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1: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
2: 真香，给我吃的。
3: 嗯，吃饱了好气我。
2: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3: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0: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0: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0: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你怎么知道？
0: 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0: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0: 哎哎哎，
3: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4: 船家，往那边划。
3: 快点，快点。
5: 燕太白远，

0: 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1: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0: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1: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0: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2: 报告，
0: 进来。啥子事？说。
2: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0: 啥子？
1: 他们来了多少人？
2: 就两个。
0: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2: 是，
1: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0: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1: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好，带他们进来。
2: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笑>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笑>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4: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4: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4: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3: 那当然。
4: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

0: 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合作？怎么合作？联合抗日。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0: 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0: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
2: 还很难说呀。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0: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
4: 来人呐！在，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5: 是，
4: 走，我看谁敢。
6: 住手！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 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0: 在，把枪还给他们，松开。团座有令。
2: 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7: 赵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
8: 像乌龟一样躲在煤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笑>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 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2: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笑>

到那边去。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0: 方林子，小博，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我跟他们拼了！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2: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是，快走！走走走，快！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老总，
1: 快走！出什么事了吗？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0: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0: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
2: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小凡
2: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2: 老总，
0: 你少啰嗦！
2: 老总，
0: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2: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4: 娘，
2: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2: 撤！走走走，快上！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

0: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1: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0: 神灵，
2: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0: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0: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
3: 没门儿！
0: 李副官，
2: 在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2: 是。
0: 狗子的，
4: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2: 嗨。
4: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5: 那些阳上啊，我知道，没事。
6: 药好了。
5: 哦。
6: 来，喝药。
5: 我自己来。
6: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5: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6: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5: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7: 啊，
5: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7: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6: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5: 在你
7: 家？
6: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5: 哦，不是，
7: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6: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5: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6: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4: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5: 嗯。
4: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8: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4: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8: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4: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8: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4: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

0: 即刻报我。
1: 是，一定。
0: 啊，请
1: 啊，请。
2: 亮子哥，去挑水去。
1: 好。
2: 娘，我来吧。
3: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2: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3: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2: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3: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2: 真的？
3: 啊，
4: 娘。
2: 哥。
5: 哟，九。
2: 哥，你回来了。
4: 啊，娘。
5: 九回来了。
1: 哎，这妹子，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4: 娘，
1: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3: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1: 嗨，这算啥东西啊？
4: 娘，您收着吧。
1: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5: 好。
2: 哎，亮子哥。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小铺，
1: 啊，
4: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哦。
5: 哎，小铺，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蓝调大哥，
4: 大队长呢？
3: 哎，
4: 啊，
3: 哎，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林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
3: 快点啊，
2: 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4: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4: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好好，
4: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1: 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7: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摆酒。
8: 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7: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9: 师父，这
7: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9: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10: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

0: 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了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精彩十分钟，通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0: 精彩十分钟，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限。

0: 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舒步于全身，每天踩三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同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摆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舒步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同乐宝

0: 好电不弃，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

0: 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

0: 力，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0: 爸。
1: 哎，六子兄弟，
2: 哎，
1: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2: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1: 啊，我给你倒点水。
2: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 兰妮儿？
2: 啊
1: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3: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2: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1: 好。
0: 爸。
2: 红哥。
3: 好。
2: 红哥。
0: 爸。
2: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2: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3: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0: 好，
3: 来坐下。
2: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3: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3: 中队长
2: 啊，

0: 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1: 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0: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1: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3: 不等了，吃吧。
0: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0: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0: 我真的不吃了。
3: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0: 哎。
3: 六子，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0: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3: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0: 师傅，你咋知道的？
3: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0: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3: 还想走？去哪儿？
0: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3: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3: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3: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动手吧，动手。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3: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4: 走，
5: 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6: 来到唐波，
5: 哎，哎呦，快走，
0: 慢点，
5: 走，
0: 哎，
5: 走，
6: 走。哎呀，
0: 哎，
7: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7: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7: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7: 打鬼子？
0: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7: 啊，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

0: 班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1: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嗯，
0: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1: 中队长？啊，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1: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
1: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1: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1: 你有啥本事哦？嘿，
0: 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1: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1: 李副官，
2: 有，
1: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1: 下去吧。
2: 是。
1: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嗯，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0: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4: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3: 他叫岩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4: 政委，这个人他
5: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王虎，
2: 哎，
0: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2: 召集齐了。
0: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哎呀，是
2: 的，六子哥
0: 啊，
2: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2: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0: 去去去去，
6: 是啊，
0: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2: 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哦，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2: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 二排长，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1: 啊！
0: 哎，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哎，
2: 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啊！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行不行？
3: 哎，好，
4: 帮我拉人去，
3: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3: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3: 压寨夫人呢？
2: 压寨夫人，
3: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3: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的下落，知道吗？
2: 知道。
0: 带大伙儿先练枪。
3: 是，走，领枪。
2: 走，走，
5: 走。
6: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7: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6: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7: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3: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2: 是吧？
8: 是。
3: 哎，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5: 是吗？
3: 过来，嗯，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5: 哎，好。
3: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0: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3: 哦，报告，
0: 站好了，站好了。
3: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3: 不，哎呀，是蓝妮儿。
0: 啥？蓝妮儿回来了？
3: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3: 这事儿。
0: 是我，别怕！
9: 干什么你们？铁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0: 蓝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7: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7: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7: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3: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前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儿啊！妹子，请吧。

0: 些歪瓜裂枣啊。
1: 啊，这
0: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1: 哎呦妹子，
2: 拦你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爷评理去。
3: 走
2: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4: 走，
1: 这是跟谁下棋啊？
4: 看什么看呢？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5: 哟，
0: 好，
5: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5: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5: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4: 你哎，师傅，哎
1: 呀，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嘿，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5: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6: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0: 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4: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4: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5: 妮子，哎，
4: 我的家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5: 娘，
1: 你们两个
5: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5: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4: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5: 师傅，我不是你师傅。
4: 彭亮，六子住手！
5: 六子，把枪放下。
4: 师傅，
5: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嗯。
9: 九哥，
5: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
5: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6: 兰妮儿，嫂子，
1: 兰妮儿，
10: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1: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那边等我去。哎，

0: 这次兄弟还怄气啊？去去！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妞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妞那边还凉着呢。你这
1: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0: 哎，
1: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1: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哈，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1: 强哥，
0: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团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
2: 哎，
0: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

0: 咋了？走啊，
1: 你得引荐呢你。
2: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2: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

0: 通报一声去。
1: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哎呀。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0: 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站起来。
2: 干啥？
1: 那边等着去。
3: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4: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4: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5: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4: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4: 带上来。
0: 是。
5: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4: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0: 强哥请。团长。
3: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4: 拿下。
5: 别动。
0: 团长，这
3: 喂喂喂，后边。
4: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3: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趟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5: 巧言令色，押下去。
0: 是。
4: 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3: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4: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3: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0: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哎，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嘿，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然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

0: 团长走王强，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是。
1: 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1: 团长，抽烟。嗯。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
2: 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
1: 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大大的好人，啊？你龟儿子
4: 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1: 哎呦，我这张臭嘴，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 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 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2: 打听到了吗？
1: 这暂时还没有，
2: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1: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 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2: 你这个龟儿子！
1: 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嘿嘿嘿，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嘿嘿嘿，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去，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2: 不，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团长，您消消劲儿，您消消劲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 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嘿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呀、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2: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
4: 还是夸他呢？夸您呢，夸您呢！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笑>走，跟我走。<笑>
5: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4: 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5: 走！哎呦，哎呀！ 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哎呦，哎呦，哎呀，是谁派你来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哎，我说，是烟他们原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哎哎，好，哎呦，兄弟，
5: 对不住了啊！现在呀，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是是，
5: 走。
6: 我这枪，啊。
5: 谢谢谢谢，
1: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进。

0: 我见我那位朋友，
1: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2: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
0: 哎，团长，
2: 你来做啥子啊？
0: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2: 跟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3: 是，走。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2: 嗯，看走。
3: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啊，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1: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嗯，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嗯，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1: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1: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2: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3: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4: 是啊，团长。
2: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5: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2: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5: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2: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5: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2: 你也太霸道了吧！
5: 你
2: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2: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2: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洪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洪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

0: 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魏山岛。宋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1: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
2: 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的登上了北山岛。哦，哼，
3: 宋伟军，说说你的计划。崔团长，要想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3: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要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5: 嗯，
3: 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
5: 咱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5: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3: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3: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
6: 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
7: 老黄，你说呢？好，那就这么定了。老爷，有什么事啊？说吧。宋伟先生来了。
6: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7: 是。
8: 进宅，刚才张彪说的那个宋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宋伟先生，请用茶。哎呀，
8: 宋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
0: 别让任何人进来。是，老爷。请坐。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8: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
8: 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8: 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站住！哦，是太太。
0: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 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 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什么行动？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8: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 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8: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

0: 黑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1: 请讲。
0: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1: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1: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啊，不
1: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1: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进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你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你先出去吧。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

0: 别提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 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0: 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

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

0: 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Klaus，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
1: 啊？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

0: 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1: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1: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0: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1: 那个，
0: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1: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2: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1: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哎，
0: 崔团长
1: 啊。
0: 咱们就说定了。
1: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3: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4: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5: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4: 老爷在客厅里。
5: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进斋，马车都准备好了。进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6: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5: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6: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5: 那好吧，我先走了。
6: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5: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6: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5: 那好吧。
7: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8: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9: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0: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9: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0: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9: 方林嫂，
7: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0: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9: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要再调整一下了。
7: 好，你说咋调整？
9: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7: 好，那就这么定了。
11: 哎，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5: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

0: 事儿了，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2: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1: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0: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嘛。
2: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1: 那就多谢你了。
3: 孙团长
4: 啊，
3: 路上多保重啊。
4: 特派员，我不在岛上，这卫山岛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3: 你就放心吧。
4: 好。
5: 李副官
6: 到，
5: 过来一下。
6: 是。团长，
4: 我不在岛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6: 是。盯谁？团长。
4: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6: 晓得，团长。
4: 去吧。
7: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4: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5: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2: 呀，驾！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4: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7: 贤弟来了。
6: 哎呀，
7: 无敌请，无敌请，
6: 来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6: 好好好，
7: 来来来，吴立晴。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6: 好，刘大队长，
0: 鬼子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0: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7: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0: 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1: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呀，行了行了。
6: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1: 啊，
3: 再快点。
1: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3: 走你，
7: 大哥，在家吗？
3: 他怎么来了？
2: 什么人？
3: 远房的亲戚。
2: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3: 来，关门。
1: 老实点你。
3: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6: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8: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6: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8: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4: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8: 嗯，放心吧，
6: 走。
1: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6: 知道了。
9: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洪庆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9: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洪庆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0: 大哥，
9: 嗯，
10: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9: 嗯，
10: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9: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9: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0: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
9: 嗯，
10: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9: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哎，你听我跟你说，
4: 老实点。
9: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去劝，赶快离开这儿，
4: 快走快走。啊，
1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9: 好好好。哎哎。

抓住他！哎呀！追！

0: 不许开枪！
1: 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2: 这可咋办？
3: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2: 啊。
3: 我先走了。
2: 哎。
4: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1: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苏文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哎呀！
4: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走。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0: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1: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0: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 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莽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欣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9: 那二先生费心了
6: 啊。好。
7: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8: 没问题啊。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9: 哎，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1: 哎呀，你这女的，
1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

0: 我看看。
1: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2: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3: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2: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3: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2: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4: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2: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4: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2: 请讲。
4: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2: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4: 谢谢。
2: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5: 啊，不敢当。

0: 减重你卡在哪一步？是饿得心慌还是累到绝望？
1: 一直都是200斤左右，现在是220斤。
2: 他们的代谢系统啊，已被这个湿气堵车了。
0: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
3: 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
4: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瘦了。
5: 我之前160斤，看我现在。
0: 别急，看看他们是如何找到钥匙重启代谢的。今天就让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为您辨证施治，揭开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密码。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黄金夜。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认真的聊一聊减重这件事情。我们也先通过我们的大屏幕认识一对曾经深受肥胖影响的一对母女朋友。哇哦，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那现在他们两个是什么样呢？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哇、wow, 看这两位
6: 真是和这照片是两个人。
5: 大家好，我叫王明。
7: 大家好，我叫李雪。
8: 我真心觉得啊，冒昧了啊，就我看这张照片，我其实分不太出来谁是女儿谁是妈妈。
3: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两位之前这个状态的时候体重是多少啊？
4: 我之前最胖的时候是170多斤。哎
3: 呦，就是我更好奇的是两位是怎么成功的瘦下来的呢？
7: 我们的秘诀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抓住了晚上这段

0: 时间用了中医李主任的夜间代谢解重法。
1: 那到底这个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神奇的夜间代谢减重法究竟如何运作呢？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李雪跟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中医专家李义菊主任，我们欢迎李主任。
2: 李义菊，
1: 欢迎李主任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到李雪跟我们分享，说是您帮她找到了肥胖的根源，开启了瘦身开关一样，是不是？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这个肥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呀，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1: 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4: 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3: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
1: 是，
3: 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3: 所以在这个夜间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子时，是胆经的当令。胆呢是负责排毒的，同时呢也参与油脂的分解和代谢。这时候啊，我们深度睡眠能让它高效的工作。所以夜间代谢减重法其核心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个关键的时间段，通过有助于健脾祛湿的一些代谢的方法，为身体的三焦提供精准的燃料和指令，帮助它更好地执行夜间的排湿和调节代谢的任务。这就像我们为了身体的代谢开关呀，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启动方式。
2: 其实肥胖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代谢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夜晚正是修复代谢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也正在被肥胖困扰，想要开启身体的夜间代谢开关，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轻松获得减重方案。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王阿姨跟小雪，就是你们从开始调整然后到瘦成现在这个状态用了多长时间呢？
5: 我年纪大些，代谢慢，平时运动量少。
6: 我比他快一些，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主任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肥胖根源不同，所以调整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就不一样。
3: 所以啊，你要首先辨明自己的体质。常见的肥胖呢，主要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还有阳虚水泛型。就像第一种啊，像李雪这样的，它属于湿热型肥胖。这种类型啊，在年轻人和产后妈妈中呢非常常见。那我们看看具体的典型的表现，有这几条。其中第一条呢是头面部的出油，它就爱长痘痘。还有第二个呢，食欲非常旺盛，特别想吃。第三个表现呢是口干口苦，尤其是早晨的时候起来，口又干又苦，还特别容易烦躁。第四个呢，我们就容易长酒渣鼻，容易牙龈的肿痛，这些都 火热的体现。嗯，最后呢，我们发现有大便非常黏，排便非常的不通畅，其中啊有两条符合的话，就属于这个湿热症型了。
1: 那主任啊，像您当时针对李雪的这种湿热型的肥胖，当时给她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3: 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呀，我用的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嗯，今天呀，我也把其中的几位带过来了，大家可以一起品。

0: 品尝一下。
1: 我先闻了一下，有一种枣香味儿，哎，然后再喝一口，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中药的味道，
2: 淡淡的甜味儿，就很酸甜的感觉，很像那种有点山楂的那种味儿，是吧？就感觉很好喝，有果茶的感觉。
3: 那主任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0: 他们俩呀，其中说的一味山楂是对的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山楂，它可以活血，可以化瘀，它可以消食，同样它可以健脾，而且也挺好吃
1: 啊，开胃呀。
0: 没错。然后第二味呢是荷叶。它呢具有清热利湿、生清阳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内排出湿气，它有利湿的作用。第三个呢是枸杞，它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最后一位呢是这个马蹄呢，它具有清热生津，能够缓解我们湿热体质常见这种口干的问题。内功家通也说到它有点口干，着急了啊，
3: 对，
0: 你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我们可以白天煮好了慢慢喝，这样呢相当于为三焦经啊持续的加油。
1: 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0: 千万不要节食啊！我们的饮食呢，要按照膳食指南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营养啊吃够，你的身体才不会虚。所以在保证科学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再去减重。
3: 因为刚刚李雪有说过，就是她完全瘦到这个状态，对吧？
4: 是的。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最直观的是头上、脸上没那么油了。身上也没有那么多异味了。
5: 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李雪成功减重60多斤，并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李雪一样实现轻松健康减重，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代谢减重方案。
3: 主任，那王阿姨是什么体质呢？
0: 王阿姨呀，她属于典型的痰湿型肥胖。那么痰湿型肥胖的特点呢，首先呢，她第一个是吃的少，但是就不见得瘦，甚至说我喝点水我都胖，然后肚子呢非常松软，那肌肉是软软塌塌的，没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我们说会见到一个晨起的眼睑肿、疲乏无力、老没劲儿、老想躺着。第三个呢，就会口中发黏、黏腻，尤其这个中老年人会经常见，都有时候张不开嘴。第四个呢，就是大便不成形，因为我们脾胃运化不了这些食物、水果。最后呢，我们会表现面色萎黄。
3: 像王阿姨这种痰湿型的肥胖，具体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呢？主任，
0: 我用的呀也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那王阿姨呢属于痰湿型的啊，所以用的是化湿去痰方。首先是这个山药，山药啊具有健脾益气、固固脾胃的作用。然后第二味药呢是陈皮，陈皮呀它是有非常好的健脾理气的作用。那第三味药呢是茯苓，淡渗利湿的，就让我们湿气从小便呀利出去。所以它呢能促进水液的代谢。最后一个呢莲子，它呢具有健脾安神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夜间的睡眠。
3: 那王阿姨，您用这个方法也是大概多长时间开始瘦的？
6: 当时呢觉得还挺吓人的，因为你说我也没节食，也没怎么运动啊，就是早点睡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点化湿去痰的营养茶，我觉得呀这都算不上努力吧。但是就从那之后啊，早上一起床一上秤啊，基本上每天都有变化。关键啊，不但是体重减轻了，
0: 夜间代谢调理对于改善问题呢有独特的优势。这个呢正是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之处。
5: 夜间代谢减重法的核心在于调理脾胃、清除湿浊、重启代谢。如果你也正在承受肥胖的困扰，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定制化夜间代谢减重方案，获得健脾祛湿、代谢的好方法。
7: 我叫赵丽萍，今年48岁，一过45岁，这体重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现在体重都快170斤了。我其实特别喜欢跳舞，但我现在这个体型连弯腰系鞋带都费劲。
5: 肥胖不仅带走了赵女士的自信，更让她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
7: 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力不从心，没讲几句就冒虚汗，心跳得很厉害。更让人烦恼的是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烦躁，脸上不停地长斑。
3: 那我们刚刚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女士的困扰啊，相信呢也让非常多同龄人都感同身受。那么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现在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让我们掌声有请赵女士，欢迎。
1: 太棒了，您看啊，精气神看起来太好了。
2: 哎，这关键在我眼中年轻了太多了，判若两人。
3: 我觉得这个跟我上半身。

0: 同时呢还伴有更年期的一个综合征。我们先来说说呀，肝郁气滞型肥胖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它是上半身的肥胖比较明显，尤其这个游泳圈。第二个呢是肌肉的酸软无力。第三个呢，它这个腹部的胀满，你看那个肚子胀胀的，同时呢它会伴有这个胸胁胀痛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呢是睡眠质量非常差，经常呢多梦，而且容易醒。最后呢它大便是不调的，就不成形。赵女士啊，她的肥胖一方面呢是由于她长期的情绪的压抑，肝气不舒，操心的事很多，
1: 对，
0: 忧思烦心就会导致气机的瘀滞。另一方面呢，在咱们更年期这个阶段呀，肾气是渐亏的，它容易出现阴阳失调，加重代谢紊乱，肝气郁结会克伐脾土，影响脾胃的运化，就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那这样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是这种肝郁气滞型的肥胖，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子呢？
0: 设计的呀是疏肝解郁安神方，重点呢就是在夜间调理肝经和心经，山楂、
3: 枸杞、
0: 陈皮。那这里我们多了一味，这个是什么？
3: 百合。
0: 百合呢它具有养心安神，它能够改善睡眠，而且呀它能够润肺。那同时呢我也会给它补充一些这个乳清蛋白，能够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更年期能够常见的。
2: 那赵女士，您是喝这个多久以后看到效果的呢？
4: 我用了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以来呢，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沉重的废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都排出来了，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我瘦下来之后啊，我的睡眠也越来越好了，心情也变好了。
5: 从青春期的肥胖困扰，到产后的身材走形，从中年的代谢下降，到更年期的身心不适，只要用对方法，任何阶段的肥胖都能找到解决方案。扫描下方的二维码，立即获取您的个性化夜间代谢减重方案，轻松开启健康瘦身之旅。
6: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退休这几年，体重从130斤涨到了170斤。最难受的是这身子骨，整天怕冷，两条腿肿得跟两个大冬瓜似的，晚上吧还总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白天身子乏力，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可把家里人吓坏了。
2: 刚才短片当中的孙大爷，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掌声有请孙大爷。
7: 身材挺拔，声如洪钟。
2: 那我很好奇，孙大爷，您现在体重是多少呀？
8: 我现在的体重是140斤。哦，
2: 那跟小片当中差距还是挺大的。主任，您当时是怎么给那个孙大爷调理的？
0: 孙大爷的情况呀，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主要有几个常见的表现啊。首先第一条呢是全身性的浮肿，整个身子都肿，按压呢有凹陷。第二个呢，他肌肉呢是酸软无力的。第三个呢，他腹部常常是胀满的，他摸上去很硬。还有呢，他会经常的怕冷。我们说阳虚水泛嘛，它是阳气的不足，所以它就容易畏寒。那它面色呢是苍白的，它没有血色，或者是面色比较晦暗。还有那一种就是夜尿特别多，小便非常的清长，它的浓度就会出现异常，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升高。
2: 那针对这个孙大爷的问题，我们夜间代谢调理的方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子呢？
0: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组这温阳的，我们可以用山药、茯苓这个等等的食材，在夜间呀为身体添柴加火。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用利湿的，我们可以刚才说到的陈皮呀，还加上我们的薏仁啊，帮助疏通代谢的这个通道。最后啊，我们要给它扶正，可以配合优质的蛋白，为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通过这个夜间代谢修复的黄金时段，帮助孙大爷这个身体啊重建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这个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2: 看孙大爷现在的状态这么的好啊，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8: 真是没想到啊，我现在的体重呢到了140斤了。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啊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1: 哦，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2: 哦，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
1: 是，
0: 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科学减重方案。
0: 如果呢，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棵树，那么白天的活动呢，就是它的树枝，而夜间的修复呢，才是滋养它的根系。夜间代谢减重法就是正好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在夜间这个黄金时间段呀，修复期，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调理，为脾胃这个后天之本提供深度修复，让人体的代谢系统啊，在睡眠中得到一个重启，帮助身体排出了积攒一天的湿浊废物，让它的根系呢得到更好的滋养。如果你也在为体重困扰，请记住，不要只关注白天的热量消耗，更要重视夜晚的代谢修复。吃好饭，睡好觉，减重才能事半功倍，健康才能常伴左右。
1: 是的，谢谢我们主任，也谢谢木西还有佳彤，谢谢我们王阿姨跟小雪。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买。

0: 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担任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展会规模、国际化水平与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全面提升。展会为期四天，聚焦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设置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除了开幕式以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西洽会是汇聚资源、链接市场、展示成果的重要载体。从展会上，我们也能观察到重庆乃至西部的发展趋势。
1: 今年西洽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比如英国的数字与技术、先进制造、

0: 韩国京畿道的板桥科技股、现代物流产业都和西部产业升级有很强的对接空间。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各自的特色，更是一个开放的西部正在链接全球资源。
1: 我觉得我们京畿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 AI、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 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本届西洽会的新制造看点十足。 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其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展示尤为亮眼。
0: 今年西洽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品牌的车企呢将发布最新的车型。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3: 这家企业是来自我们川渝高竹新区的一家汽车外形设计企业，它现在为红旗、广汽、长安等集团提供整车设计的一些项目制造，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配套。
0: 过去大家逛展可能更多的是看产品、看设备，那今年呢，西洽会将生产型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4: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在自然资源领域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矿产资源从勘查、开发、选冶到矿山的生态修复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包。
2: 据了解，本届西洽会吸引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
5: 中国西部太好洽，
6: 中国西部太好洽，
7: 中国西部太好洽，
8: 太好洽，
9: 太好洽，
10: 太好洽了！西洽会到底有多好洽？跟我来，
11: 买全球与卖全球同框，全球尖货一洽即达，开放与创新同频，硬核科技一洽即燃，机遇与合作同向，万亿商机一洽即合。
5: 西洽会为我们四川的企业的沟通交流和商贸洽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2: 西部地区的贸易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7: Our carpet is good. People like it. The organizing of this exhibition is also nice.
13: 西洽会是中国西部重点的一个投资贸易洽谈会，我们的国内外的很多的投资方能够进行参展选品，选择在这次机会首次露脸，也是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带来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1: 区域加速链接世界，企业加速亲手伙伴，行业加速洞悉趋势。这世界很大，但我们总能恰好在一起，在西部恰出无限可能。
14: 昨天上午，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隆重开幕，来自29个国家、38个城市以及9个国际友好组织的嘉宾齐聚山城，共话友谊，共谋合作。现场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同时，重庆友城朋友圈再添新成员，总数突破200个。一张连通世界、共促发展的友好合作网络正持续织密。
15: 这两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我们整个城市啊都处于一个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合作的氛围当中，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在各个地方纷纷的开展。比如说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国际火锅技能交流赛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重庆的开放活力与多元魅力。嘉宾们还实地考察了我市开放平台和重点企业，对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和城市治理水平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纷纷表达深化合作的强烈意愿。
16: We have this exist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atteries industry, cultur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ut I would say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
17: Looking at the exten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we saw, especially your bridges, they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in the world that we have seen. Tha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15: 除了特色体验活动，大会还聚焦务实合作，精心举办国际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等重点活动，为友城间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
18: 我们将在市中心开辟一座公共广场，命名为中国重庆广场，同时我们首都的一条核心交通主干道也将被命名为重庆大道，希望在两地人民之间

0: 建立起一座永恒的友谊桥梁。
1: In the last few years, I've seen Changlan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exporters for EVs, into the world. So that have lasting memories for us.
2: I hope this exchange can open practical paths of cooperation in 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audiovisual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creating relationships that will continue far beyond this event.
3: 本次大会期间，我市分别与越南老街省、缅甸仰光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斯洛伐克特伦钦州、渝中区分别与匈牙利巴拉顿博格拉尔市、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涅斯维日区建立友好交流关系。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总数已经达到202个。
4: 20号上午，应急2026川渝公路防汛保畅联合实战演练在黔江区举行。演练首次应用渝路畅行系统，实现风险研判、精准校应及应急处置智能化，展现了川渝协同应对重大公路突发事件的硬核实力。
5: 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公路灾害，集结了川渝多家部门单位的11支应急队伍、150余名队员及40余台套应急装备，设置7个实战科目，全面检验两地公路防汛抢险的实战与协同能力。演练中不仅出动无人机、水下机器人、无人巡查车等装备，搭建起空地水全方位立体勘察网。更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应用渝路畅行系统，该系统依托公路数据底座分发抢险任务，有效提升了抢险保通的协同效能。
6: 巡查人员发现灾情后，第一时间通过渝路畅行系统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上报灾情。我们一键横向协调了消防、应急、公安、医疗等部门，纵向调度了街镇区级力量，通过4级部门协调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调配专业抢险设备，实现跨省联合救援。最终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实现了道路的抢通。
5: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重庆公路通车里程达18.8万公里，路网密度居西部领先。受地形气候影响，重庆汛期公路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次数字化演练进一步完善了应急处置体系，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筑起了一道新的安全屏障。
7: 15/5时期，我市拟打造一个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推进4个4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建设，同步推进33个区县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达标提质，构建起完善的国四区县3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体系。
8: 从应急队伍建设到实战化演练训练，从信息共享到统筹调度指挥，从资源共用到跨区域协同，全力提升川渝交通应急防灾减灾整体效能。
4: 重庆市侨都近日，我市全面启动年度城市桥梁定期检测，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日间交通的影响，检测工程师主动错峰，把深度体检安排在了深夜。
9: 深夜11点，当城市喧嚣逐渐退去，九龙坡区水碾立交桥下依然灯火通明。桥梁检测工程车伸出长臂，将检测员托举至10几米高的桥梁底部。检测工程师们腰系安全绳，手持手电与相机，在狭窄的梁底空间里细致排查。手电光束扫过梁底副板与翼板，一旦发现疑似病害，立即拍照留存，详细记录。而这样的场景，近期正在全市多座跨江大桥、高架桥和立交桥上同步上演。
10: 主要是对那个桥梁的上部结构以及下部结构进行近距离的一个检测。我们现目前的话所看到的话，这个支座的话它是存在一些锈蚀的一些情况，然后没有出现一些大的问题。
11: 我们会进行一个原始的记录，后续回到办公室会整理这些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归档，形成一个真实的报告，一桥一隧一档一报告。
12: 我们将根据本次检测结果 针对发现的问题优先等级，然后及时的制定出相应的养护方案，持续来提升我们桥梁设施的安全运行水平，及时保障市民的安全出行。

0: 据了解，市城市管理局每年都会组织各区县对辖区内城市桥梁、隧道、人行天桥等设施开展定期检测，就像给桥梁做一次全面体检，可以让市政部门精准摸清每一座桥梁的实时健康状况，及时发现潜在病害与安全隐患，对桥梁技术状况进行科学分类评定，为后续的养护维修、对症开方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在人工徒步排查、桥检车近距离问诊等传统人防手段基础上，越来越多桥梁还装上了位移监测、应力应变传感器和智能巡检系统等技防设备，实现数据实时传输、异常自动预警。针对交通流量大、结构形式特殊的重点桥梁，还会加密监测频次，确保病害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守住桥梁安全底线。
1: 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科技型小微企业虽说招聘的员工数量不多，但要求不低。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中国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做了哪些新的探索？一起走进企业来看一看。
2: 周康是东康科技的负责人，他们主要生产竞技飞镖。别看这个小飞镖的镖尖直径只有2毫米多，可是产品在重心、动平衡、校准等方面要求很高，需要懂数据、材料等复合人才。企业的用工量不大，应届生至少得培训半年才能上岗。
3: 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属于高精密，能不能很快地适应我们这个工作环境，达到我们的要求比较难。
2: 为了帮助企业精准招聘，海教园联合职业院校一直有人才定制班机制，培训后学生可以快速上手就业。企业去年就想通过定制班招人，但只需要2名员工，规模小，没法开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海教园管委会走访发现，东康科技所在的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内还有亚达科技、麦普工业等两家企业也想招聘精密加工操作员。一开年，园区整合这些企业需求的共同点，推出拼团式人才培养模式，
4: 都需要这个机电一体化触控加工，他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有共性的，我们把它整合到一块，学校就可以承接这样的定制班。
2: 园区联合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培训班，俩人也能定制开班。企业先从应届毕业生中提前选人，再由学校老师根据拼团企业的产品参数，强化数控编程、车销等精密件加工培训。
5: 利用我在学校学到的实际加工的经验，来模拟这种产品出来的效果。定制班学到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企业直接上手使用。
2: 这几天定制班开班了，经过12到15周的课程考核后，学生们就能到企业上岗。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

0: 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来看头条，21号上午呢，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展会为期4天。除了开幕式以外呢，大会期间还将会举办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那本届西洽会的展览面积呢，达到了15万平方米，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新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记者打探。
1: 今年西洽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

0: 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比如英国的数字与技术、先进制造，韩国京畿道的板桥科技股、现代物流产业，都和西部产业升级有很强的对接空间。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各自的特色，更是一个开放的西部正在链接全球资源。
1: 我觉得我们京畿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AI、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 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本届西洽会的新制造看点十足。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其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展示尤为亮眼。
0: 今年西洽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品牌的车企呢将发布最新的车型。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3: 这家企业是来自我们川渝高族新区的一家汽车外形设计企业，它现在为红旗、广汽、长安等集团提供整车设计的一些项目制造，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配套。
0: 过去大家逛展可能更多的是看产品、看设备，那今年呢，西洽会将生产型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4: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在自然资源领域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矿产资源从勘察、开发、选冶到矿山的生态修复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包。
2: 据了解，本届西洽会吸引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
5: 中国西部太好洽，
6: 中国西部太好洽，
7: 中国西部太好洽，
8: 太好洽，
9: 太好洽，
10: 太好洽了！
11: 西洽会到底有多好洽？跟我来，
12: 买全球与卖全球同框，全球尖货一洽即达，开放与创新同频，硬核科技一洽即燃，机遇与合作同向，万亿商机一洽即合。
5: 西洽会为我们四川的企业的沟通交流和商贸洽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3: 西部地区的贸易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7: Our carpet is good, people like it. The organizing of this exhibition is also nice.
14: 西洽会是中国西部重点的一个投资贸易洽谈会，我们的国内外的很多的投资方能够进行参展选品，选择在这次机会首次露脸，也是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带来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2: 区域加速链接世界，企业加速牵手伙伴，行业加速洞悉趋势。这世界很大，但我们总能恰好在一起，在西部恰出无限可能。
15: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根据国际油价变化的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按此计算，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3元左右。本轮调价过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八涨一跌一搁浅。2026西部地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于20号在我市举行。大会现场，重庆数字敬老卡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市智慧养老服务迈入全新阶段。据介绍，数字敬老卡是老年人在愉悦养老平台的唯一电子身份凭证，集身份识别、权益认证、便捷支付、补贴发放等核心功能于一体，可广泛应用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就医服务等11个重点场景。目前，户籍或居住在重庆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申请办理该卡。 5月19号，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团队，联合国内脑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的脑机接口加脊髓电刺激加外骨骼联合治疗晚期严重脊髓损伤研究，迎来了重要突破。
16: 记者在现场看到，首例植入北脑一号

0: 好，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在接受联合手术及创新性阶段康复后满一周年时，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该患者的神经功能已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跨越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宣武院的脑机接口方面的这个临床端的探索和应用。那么通过一年，包括刚才我们的复查，应该说患者的这个生活能力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在整整一年的康复历程中，团队创新性的采用前半年医院实验室生化调控，后半年居家场景巩固跨越的双阶段模式。目前患者不仅可以在床上完成自主移动，更可以在支具及外骨骼系统的辅助下进行踢腿、负重扔接球等强化训练，并实现辅助下行走。
1: 那么我们期待着未来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的指南也好、共识也好、规范，来促进这个原来不可能的这样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的康复。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文旅产业锚定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与旅游业增加值双双突破1600亿元目标，正协同发力。20号，璧山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前景，发布2026文旅市场的机会清单，以区域新探索助推全市文旅产业发展。
2: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2026年璧山区文旅机会清单，重点围绕缙云山、茅来山、城市公园和农旅融合四大板块的空间运营、业态植入、投资建设等领域，系统梳理出了一批优质文旅储备项目，布局精准，潜力广阔。现场还举行了文旅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并揭晓缙云期全新文旅品牌。
3: 我们将依托缙云期这个全新文旅品牌，推动山城文化、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推动全市近郊山地文旅生态康养业态发展，同时打造缙云520大道、缙云渡等区域知名文旅 IP 项目，活化本土历史遗存，全方位完善区域文旅布局，助力全市文旅产业提质扩容。
0: 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的总罢工启动只剩最后一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的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而工会也暂缓了总罢工计划。工会内部的成员将会对这一份初步的协议予以表决。
4: 工会方面20号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据韩联社报道，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 DS 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10.5%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40%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60%分配给子部门。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韩联社称，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的预测 ，DS 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分析指出，随着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场原本可能扰乱人工智能芯片及其他半导体生产的劳资冲突有望得以避免。业内人士此前警告称，若三星电子发生总罢工，可能导致韩国经济损失高达100万亿韩元，合人民币超4500亿元。
0: 三星电子工会暂缓全面罢工，这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而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在21号就开盘大涨，一度触发了临时停牌机制。截止到21号收盘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815点，上涨8.42%。再来看近期呢，中东战事是扰乱了全球的能源体系，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

0: 是来试图限制影响，不过呢，汽油价格仍然是持续攀升。路透社在21号报道称，眼下呢，在美国即将会迎来今年的夏季旅游旺季，民众的出行成本或将因此大幅增加。
1: 报道指出，在即将开启的夏季出行季中，全美预计将有超过4000万人驾车或乘飞机出行。相关机构认为，入夏以来，油价仍将持续波动。预计从5月底到9月初，全美汽油均价将达到每加仑4.8美元。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预计美国汽油均价将突破每加仑5美元。这也意味着，今年夏天美国民众出行将多花费数十亿美元。报道称，高昂的油价已经让不少美国民众取消或缩减出行计划。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发表的研究显示，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今年3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贸易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原油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创新低，其中包括石脑油等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4月份的进口量减少了79.4%。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媒体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气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呈现。韩国企划财政部21号表示，鉴于中东危机以后通胀压力不断加剧，韩国计划将燃油税减免政策延长2个月，至7月31号。根据该计划，汽油和柴油分别享受15%和25%的税收减免政策。美国英伟达公司20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在截至2026年4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该公司营收约为81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85%，净利润约为58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1%。其中，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数据中心业务，一季度营收约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92%。美国谷歌公司近日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推出新一代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全能，首个发布版本为双子座全能闪电。谷歌此前推出的多模态生成模型可根据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输入生成视频内容，并支持用户用自然语言完成视频编辑。 谷歌方面表示，尽管双子座全能闪电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呢，在编辑过程中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以及生成复杂运动场景和渲染完全准确的文字等方面，它目前仍然面临挑战。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信仰，
5: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6: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7: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9: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6: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0: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一次很大的变故。
11: 您这两年没有

0: 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1: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都洗得没有皮的。
2: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3: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2: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时至小满，全国大部气温升高，夏季版图向北扩展。今天白天我市不少区县有阳光露脸，午后三点，江津、无锡等地最高气温已经升至33度左右，夏日气息上线。不过小满时节，南海夏季风进入爆发期，暖湿气流频频北上，雨水也明显增多。预计今晚我市部分偏北偏南地区就会出现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局地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7到9级阵型大风，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强对流时段外出。明天白天西部为阴天到多云天气，其余地区阵雨转多云。后天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出场，雨水并不打算止步于此。大后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虽然晴雨切换频繁，但是气温会相对稳定。
6: 市区小雨25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4到30度，万州中雨22到30度，钱江阴转小雨20到26度，南岸阴转小雨23到29度，长寿小雨24到30度，江津阴24到32度，河川中雨转阴24到30度，南川阴22到29度，綦江阴23到30度，荣昌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开州中雨22到31度，梁平大雨转中雨21到30度，巫溪小雨21到32度，垫江小雨22到28度，中县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石柱阴转小雨22到30度，秀山小雨21到30度，酉阳小雨20到27度，彭水阴转小雨24到30度，万盛经开区阴24到29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五。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袁家军致辞并宣布开幕。
1: 西洽会首日有哪些精彩看点？本台记者兵分多路全方位打探。
0: 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构建全链条

0: 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任京东、韩国京畿道副知事金大纯、越南工贸部副部长阮生日新致辞，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西门子股份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肖松、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副主席阿尔滕姆舍夫艾别克、香港理工大学数据科学及人工智能学系讲座教授、深圳研究院院长张成奇发言。
1: 11:20，袁家军宣布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袁家军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来渝参加西洽会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扩大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坚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全力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标志性成果，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面向“十五五”，重庆将牢记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开放枢纽辐射力、数字变革牵引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我们愿与各方一道，以本届西洽会为契机，持续深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城市治理、对外开放、文明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魏磊在致辞中感谢重庆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说，重庆是通往中国西部的重要门户、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英国作为重庆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在诸多领域发展方向上有着高度契合。本届西洽会，英国以主宾国身份参会，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的良好基础，对未来合作的无限信心。英方愿以西洽会为契机，与重庆一道，持续深化先进制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任京东说，近年来川渝两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为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注入了强劲动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一级一元两中心两地目标定位，全面深化川渝战略协作、政策协同，全力提升双城经济圈能级位势。期待以本届西洽会为契机，促进更多向新向优、互利共赢的产业项目落地，更好服务提升西部地区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金大纯对西洽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京畿道是韩国经济核心地区，引领着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尖端产业发展。重庆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本届西洽会为双方依托自身优势，共建新型供应链，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重要机遇。京畿道期待同重庆深化交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推动友城关系不断深化。阮生日新说，依托中欧班列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庆成为链接中亚、南亚和欧洲地区与东盟各国的重要枢纽，在中国和越南的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全球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为越南与重庆进一步深化合作带来巨大潜力。 西洽会为各国企业界创造了促进投资和贸易合作的机会。越南愿在大会框架下同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加强贸易、基础工业、新材料、化工等领域合作，建立更加长期的伙伴关系。徐思伟、肖松、阿尔滕姆舍夫、艾别克、张成奇分别围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投资贸易合作

0: AI 赋能区域发展等主题做了发言。开幕式还举行了主题发布和重大项目签约，签约项目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以及新兴金融、现代物流、商贸服务等，将有力支撑我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前，袁家军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和英国企业家代表。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努力交出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文化、民生八章高分报表，加快打造中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及动力源。重庆愿深化与英国在经贸、产业、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为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魏磊说，重庆是一座充满发展潜力和机遇的城市。近年来，英渝贸易增长强劲，多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英方对双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希望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发展、生命健康、城市治理、金融和法律服务等方面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参加活动的还有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外文局有关领导、外国政要和使领馆官员、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部分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其他跨国企业和国内外商协会机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重庆市有关领导、各区县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洽会的大幕第八次开启，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的主题熠熠生辉。怀抱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雄心壮志，重庆正主动架起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坚实桥梁，合作半径不断延伸，共赢版图更加辽阔。新西部是开放协作的西部，胸怀更广，步伐更大。新制造是数字赋能的制造，动能换新，产业攀高。新服务是连通世界的服务，要素汇聚，活力奔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订单和签约，更是标准与规则的对接，产业与创新的融合。大道不孤，众行致远。我们期待着各方以开放汇聚资源，以合作激发活力，以创新培育动能，让更多机遇在此交汇，更多项目在此落地，共同奔赴高质量发展的星辰大海。
2: 在今天的开幕现场，记者观察到了本届西洽会上的多个首次，他们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新意，进入新闻第一线。
3: 在今天的开幕式上，首次进行了发布环节，不仅进行了产品的发布，还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涵盖277个项目，把机会送到面前，让客商从找项目到选项目。
4: 这份清单紧扣关键领域，释放大量投资机遇，为全球企业绘制一幅清晰的产业投资地图。
3: 那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呢，还进行了重大项目的集中签约。我特别注意到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去年底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破解了铁路运单等跨境运输单证的物权效力难题，其源头正是重庆在陆上贸易规则领域的探索。而基于西洽会上的这份协议，重庆将率先推动标准范本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真实业务场景中的应用，联合金融机构开发相关的融资和保险产品，加快国际公约规则在国内的实践落地。那本届西洽会期间呢，高朋满座，有成云集，现场特别设置的国际有成区便是生动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西洽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首次覆盖了加纳、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新西部正成为承载合作机遇的热土。
5: 我率领一个有60个企业和机构的100余名代表

0: 组成的英国代表团。我们很荣幸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与这次活动。
1: 我们在诸多领域看到了广阔的合作前景，诸如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中吉乌铁路项目，以及绿色能源、矿业开发等等。
2: 越南各地各企业与重庆在经济贸易工业领域的合作潜力和需求十分巨大。京畿道与重庆市在2025年9月缔结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这份友好共识借助本届西洽会落地生根，并且通过设立主宾城市展馆等务实举措落实见效。
3: 作为本届西洽会的主宾国，英国不仅打造了面积600平方米的英国国家馆，还组织了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来渝参会。
4: 位于国博中心中央大厅的英国国家馆今天开馆，35家英国企业集中展示了先进制造、绿色基础设施、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开馆当天，英国中国重庆经贸合作对接会举行，一项 AI 智能新医药领域合作在现场签约。
5: Chongqing's grace with the mountains and geothermal springs. This goes very, it's a very perfect marriage for well-being, but also the fus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an honor to be part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6: 在重庆落地的是一个 AI 全智能大健康的产业示范园区。在这个项目园区的设计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寻找跟我们就是志同道合。而且从品质到设计理念都跟我们非常一致的团队，最后我们确定是英国的那个丹尼尔。
4: 本次西洽会英国代表团汇集60余家机构和企业100余位代表，是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英国商务代表团之一。把握西部机遇，近年来英国与重庆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重庆与英国进出口总额达129.87亿元，同比增长25.7%。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10家英国企业在渝投资发展。
7: So our message is really clear.That the UK is open for business and wants to do more business here in Chongqing and the southwest. We think it's a really important platform. Our world-class services businesses, our world-class life sciences business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e spirit of this event this year is about new manufacturing and new services. So there is a lot of business we can do.
4: 西洽会首日，中韩重庆京畿道经贸产业合作推介会举行，双方聚焦优势产业展开推介。会上，中韩经济友好合作中心揭牌。作为本届西洽会主宾城，京畿道与重庆在去年九月签署了友好合作谅解备忘录。此次揭牌标志着两地经贸合作从框架对话迈入项目落地的新阶段。当天 GFL China 韩国优秀商品展中国也首次亮相西洽会，汇聚韩国本土50家优质企业，集中展示美妆护肤、健康医疗等领域成果。
8: 重庆和韩国在历史上也有很好的关系，希望在未来能够在经济上、产业上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实现共同的发展。
9: 本届西洽会设置4大主题展区、9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到150,000平方米。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解锁这场盛会的首发亮点。
10: 这是全球首款可训练的公斤级机器狗。
11: 这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哮天，首次亮相于本届的西洽会。
12: 这酸辣粉又酸又辣，泡3分钟就能吃80德板。
10: 我正在和全球首款桌面餐饮服务人形机器人共进午餐。重庆首发，西部首发，全国乃至全球的首款。开展首日，我们听到的最多介绍就是首发和首秀，这些产品和技术覆盖低空经济、AI、智能制造、大健康等多个前沿领域。
13: 我们在西洽会首发的国内首款应用于胃肠外科的腔镜三维融合系统，术中的意外事件，包括术后的一个并发症概率，都可以减少30%。
10: 选择西洽会作为新品首发的展台，不仅因为这里是新技术交流互鉴的舞台，更是新未来洽谈合作的平台。开放的盛会在重庆搭台，串联西部，链接全球。
11: 然后我们从去年的西洽会到今年的西洽会，已经实现了一个海外销售630万元的一个销售额。
14: 我们已经和中煤科工设计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关于建筑 AI 等一系列中国的新兴技术。

0: 相信会对我们城市更新提供更好的助力。경기도
1: 는 AI 未来会和重庆加强在 AI 半导体、尖端制造、文化内容、旅游、国际物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全球创新生态系统。
2: 西洽会的贯商云集，共谋的不止于经贸，其溢出效应惠及整座城市乃至整个西部的产业增量和发展存量。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西洽会背后的动能密码，敬请关注。
3: 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已于5月20号施行，作为我市首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它的落地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怎样的法治保障？来看相关部门的解读。
4: 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今年3月25日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共7章61条，涵盖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创新发展、规范与服务、权益保护等。条例立足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大局，将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障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立法目的贯穿始终，既彰显地域特色，又突出创新导向，为民营经济发展划定法治红线，筑牢保障底线，拓宽发展空间。
5: 明确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构建以及4/16科技创新布局落地，鼓励民营经济组织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创制、新模式的应用示范，持续增强民营经济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
6: 这边出台条例有助于化解民营经济发展困难问题，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潜力，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4: 为推动条例落地生根、见行见效，相关职能部门表示，将以条例施行为契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生态。
7: 我们将靶向发力，推动各项措施从有到优、从利到行，全方位为民企松绑赋能、纾困解难。
2: 5月1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市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扎实推动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统筹做好提名推荐，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要依法有序推进，做好选举工作的统筹安排，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全过程监督，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强化数字赋能，不断提高工作质效。应急2026川渝公路防汛保畅联合实战演练近日在黔江区举行，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公路险情，川渝两地11支应急队伍、150余名抢险人员参加，现场投入无人机、水下机器人、无人巡查车等一批高新智能装备，构建起空地水一体化全方位立体勘查处置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练首次运用渝路畅行数字化应用，依托公路大数据底座，通过3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分发抢险任务，提升了公路抢险保通多跨协同效能。
8: 15/57，我市拟打造一个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推进4个4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建设，同步推进33个区县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达标提质。
9: 从信息共享到统筹调度指挥，从资源共用到跨区域协同，全力提升川渝交通应急防灾减灾整体效能。
2: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10: 重庆近日入选全国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达标活动试点，具体由重庆交通执法总队直属支队两江新区一大队代表我市承接试点任务，这也是全国20个试点单位中唯一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本次试点严格对标司法部量化指标，同时突出特色引领，积极探索创新亮点，将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执法规范化。

0: 经验，为全国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贡献重庆力量。
1: 台州区近日启动130,000株崖柏苗的野外移栽大规模种群回归工作。这些崖柏苗通过扦插和种子繁育而来，主要移栽到雪宝山自然保护区周边海拔1500米以上、坡度较大且植被相对单一的区域，面积超过1200亩。科研人员将开展为期2年的持续监测。据了解，崖柏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度濒危物种，目前野生成年崖柏不足10,000株。
0: 第45届校园之春川渝校园歌唱大赛决赛近日在重庆交通大学举行。自4月启动以来，赛事吸引了10,000余名高校学子在线比拼，最终60名选手晋级决赛。经过激烈角逐，10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1等奖。他们将参加5月23号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举行的歌王争霸赛。
2: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一些超限装载的货车遮挡号牌或无牌上路，躲避执法部门监管。前段时间，今日关注报道了高新区和九龙坡区部分无人制超点对此监管不力的问题。节目播出后，两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拿出切实举措，多管齐下展开整治。那成效究竟如何？一起来看关注回音。高新区中梁山华福隧道口和九龙坡区陶家镇白棚路都设有无人制超点。此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大量货车遮挡号牌或无牌上路。从这两个制超点通过，目的是为了逃避处罚。5月19日，记者再次来到现场进行蹲守，发现即使是货车通行的高峰时段，也看不到上述违法现象了。
1: 反正是没得原来多了，反正我们出来上路啊那些，可能些车都少了。
2: 哦，就是蒙牌的这些车都少了，对吧？
1: 没人看到了吧？
0: 两地交通执法部门表示，今日关注的报道让他们看到了监管执法的盲点，以及精准制超、系统制超工作中的不足。
3: 说前期我们的一个勤务安排、精准安排，以及我们的联勤联动以及溯源的相关工作还做得不够。
0: 据了解，截至目前，高新区和九龙坡区都组建了多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明确职能职责，共同整治超限货车遮挡号牌、无牌上路的行为。
4: 应该说，目前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蒙牌超限通过华福路的现象得到了明显的遏制，超限率下降到1%以内。
0: 常态化监管方面，两区也建章立制，加强了交通执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联勤联动。
4: 在蒙牌车辆的线索移交方面，以及现场的执法方面，都加强了协同协作。
3: 把我们白加黑，就说5+2，就说错时执法融入起来，特别是早上一个时段或晚上一个时段，开展集中的那个检查。
0: 此外，两区还积极探索引入 AI 技术，建设遮牌车辆智能研判系统，利用大数据比对识别蒙牌货车的车牌信息。这一举措将大大提升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
5: 随着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不断完善，那么它的这个比对的成功率还会提升。你在从事这种蒙牌超限的这种行为，那么你也将

0: 无处遁形。
1: 整改见效，关键在于动真格、出实招。从专项整治到常态监管，从溯源追责到 AI 赋能，高新区和九龙坡区的治超行动不仅让遮挡号牌、无牌上路的货车明显减少，也让治理理念更新升级。道路安全关乎各方利益，我们希望相关单位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完善全链条闭环治理，让违法车辆无处遁形，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感谢收看，接着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0: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

0: 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八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八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

0: 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 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

0: 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两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1: 富豪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3: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

0: 将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 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

0: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一次很大的变故。
1: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头洗的没有皮的。
0: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810找到了，还发现了很多幸存者。据38师在缅甸的统计，这里面有22名是我党的同志。远征军已经开始安排，他们会送所有的人立刻回国。
1: 那太好了，根据国共合作权要求，只要我们提出来，国民党必须放人。
0: 你觉得戴笠会那么老实吗？这条消息只有810小组的人知道，在军统内部是完全封锁的。他们已经想好了，在瑞丽边境只要一接手，这些人会送到重庆秘密关押。所以对外界来说，这22个人根本不存在。
1: 那必须尽快汇报上级，组织营救。有难由我们的游击区，在那动手，比在内地保护他。

0: 这条线静默了，有办法。跟我来的火炬桥路受过专业训练，它可以去校外发报。不过校外发报需要2架干电池。 电池我有办法。还有，野草通知说在810发现了大量的生化资料。军统已经把这些资料全部传给重庆站，让黎少棠去分析。可是野草接触不到这些。
1: 我尽快寻找李少棠，了解生化资料，以及远征军押送的时间和路线，抓紧落实。哎，你好，先生，你要的三期已经到了，我带您一起取吧。好，小罗，过来，走。
2: 急着喊你来，是有情况要跟你去了解一下。
3: 是因为发现了810的事情吗？
1: 没错，详细情况如何？
2: 两个情况：第一，生化资料的名录已经电报发了回来，我看过了，其中有几份对未来应对日本的生化武器很有价值。这个东西是我负责的，档案送回来就会第一时间到我这里。我想办法尽快抄录一份送出去。
3: 很好。第二呢？
2: 军统在810发现了22名我党的幸存同志，正准备运送回来进行秘密审问。
1: 能知道时间和路线吗？
2: 远征军已在押送的路上了，会在瑞丽边境与军统云南站的人进行交接。接下来会去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我抄送了一份押送路线，一定要第一时间交给组织，赶在他们交接之前尽快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1: 知道了，组织一定会尽快处理。
2: 你先离开吧，先要注意安全。好，李少棠，
1: 辛苦你了。
4: 重庆曲靖，刘盘水。

0: 小罗，
1: 一会儿我们分头走，半小时以后你把电挂了，车会在路口等你。

0: 这里刚被日本轰炸过，不会有人来的。
1: 姐，消息确定发给组织吗？
0: 欧小安的出现，让我心里更没有底了。目前来看，野草船回来的情况和黎少棠是一致的。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必须上报给上级。我会提醒上级谨慎行动，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后撤，不能给国民党留下嫁祸我们的借口。
1: 云金哥，准备好了？发吧。但这次情报一旦发出去的话，我们会再次暴露。只要有一线希望，那我们就必须得救。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是，发吧。
2: 电台又有动静了，上次那片区吗？不是，新的位置能不能定位到？
3: 断了，时间太短，没有定位到。喂，
2: 陈主任，霍达明在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810的情报，这说明野草的确在重庆站，而且就在810调查小组当中。<笑>很好。 很好，两年了，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力和情报，才发现了这株野草。他对共党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他想把它挖出来，只有让你变得更重要才行。现在是时候啊，我当然开始相信你了，并且他需要你。你跟野草同时在八幺零小组，为什么他偏偏找你了解情况？ 那是因为你能够掌握八零小组所有的生活资料。刘涛。<笑>

0: 进，山主任，召集八路连所有成员，开会。
1: 是。
0: 总部刚刚收到了38师传来的电报，侦察兵发现，在云南，中共滇缅游击队新一支队突然间就开始行动，他们行进的方向。
2: 明显就是锐利边境，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共产党鼻子灵啊！我们刚找到了八幺零，刚要接手关押在那里的共党游击队就闻风而动了。申主任，这是话里有话呀。这前两天您刚说我们这几个人里头有给日军干活的，那今天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里头还有给共党干活？
0: 是这意思吗，魏站长？你先别着急呀，听我把话说完。经我们调查分析，就在我们重庆站，有一名共谍，代号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但是，在我们八一零小组，每一名成员都是我亲自挑选过的。 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党国的忠诚。今天这个会议呢，就是劝各位管住自己的嘴巴，敌人就在身边，时刻做好提防。不过这次，上面已经决定了，既然共党有了行动。 那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只要共军到了我军的防区，就地歼灭，顺便呢，还能把挑起争端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好了，今天会议结束了，散会吧。 诸位，要不三位站长到我的办公室聊一下。

0: 郑站长，你先说两句。哎，
1: 行，你们都不说，我说。山主任，
2: 嗯，
1: 这个抓共产党啊，我不反对，是吧？站里边有内鬼，肯定也得把他揪出来。但是这事儿非得现在干，这抗战还没胜利，日本人的8000多枚毒气弹投到哪儿还没搞清楚，你说非得去对付那几个扛着土枪的土八路，你这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就算这个消息让共产党知道了啊，那如果他们能帮着咱们摸清毒气弹的情况，那也不是个坏事啊。
2: 文副站长，这话到我这就打住了，千万别传到老王耳朵里，不然你这身皮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那我们就抓内鬼。沈主任，你这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给我们仨透个实体？
2: 那在桌上有一份文件，三位不过目。

这三年来，我们军统发生了几起情报泄露事件，所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情报的人员，都在这份名单上。欧卫站长，你不是问我这个人的代号，他叫叶草，而且就在这份名单上。

0: 这个野草潜伏的时间大概3年，这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情报线，至少是一个5人到8人的小组，包括几名交通员、一个电台、一名发报员。
1: 去开一下库房大门，上面说要检查一下所有的机电配件。好，没问题。
0: 好。当然了，这里面能够直接接触到野草本人的，只有他的上线。他的上线应该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地下党分子。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我沈某是为了党国清查内鬼而来，不仅是日本人的鬼。 更有延安的鬼，在这里我不妨跟大家说个实话，这次所谓伏击共党，不过是个幌子，为的就是要揪出这个野草。

0: 你好，楼上旗袍店。
1: 你好，汪老板。
2: 您说。
1: 上回在你店里不是放了一块料子吗？这回料子和钱都给我退回来吧。
0: 不是说要给母亲做八十大寿的衣服吗？
3: 慢走。
0: 好端端的，怎么就退了？
1: 怕是做不了了，老母亲病危，没准还得回去奔丧呢。
0: 哦，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4: 我们发报时用的干电池呢？
5: 小罗跟电台一起送往济世堂了呀。怎么了？
4: 他的意思是得赶紧送过去，不然他有暴露的风险。
6: 我说呢，这个共党怎么这么快就知道810的事儿了？
7: 既然我们把伏击游击队的消息放出来，那么这个野草势必会不择手段的把这个消息送出去。所以我希望三位站长能够配合我接下来的工作，对810小组送，我们才有机会顺藤摸瓜，揪出这个野草和他背后整个情报组。进来。好了，三位，那把这份名单拿回去讨论一下，万一有什么新的发现呢？麻烦三位了。

0: 你说谁是你共产党？
1: 神经病啊！
0: 紧张什么呀？
1: 看你挺像那个共产党。
0: 哎，你是要谈论测谎结果，说他通共嫌疑很大，但是沈主任今天没提这茬，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就算李省当是共党，也被我们策反了，懂吗？
1: 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了，跑来跟我聊这个？工作不忙吗？
0: 行，你就当我是闲的吧。
2: 这个沈主任到了咱们这儿，

0: 第一时间就把日晷的档案还有黎少棠的测谎记录拿到他那儿去，并且私下跟黎少棠聊了好几次。
1: 哎呦，老冯啊，你这未来的女婿这藏得可够深的。
2: 不是你，
0: 哎，老冯啊，你没觉得吗？你这个女婿可不仅仅是只懂技术这么简单。
2: 不是你们俩这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我没感觉，我告诉你，自从上次黎少棠测谎出了问题，我这心里就犯嘀咕，我在他们家装了窃听器。
0: 哦，听到什么了？
2: 什么也没听着。
0: 哎，就听到什么了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都理解。
2: 理解什么呀？没两天就让他发现了。我这老脸绷不住，我才把他拆了的。
0: 你别急嘛。
2: 我急什么呀？谁急了？我怎么急了？
0: 啊，没急没急没急。
2: 不，谁知道又出来个野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窃听了。这小柳都有记录，所有都记录在案，不信问他，他可以作证的。
3: 不是谁谁，小柳啊？
2: 小柳啊？小柳啊？
3: 老冯，这小柳的名字也在这个嫌疑人的名单里，他怎么给你作证？
2: 不是老文，你徒弟也在这名单上，你怎么说话呢？我可没说他是共产党吧？
3: 哎，你老冯，
2: 这个落井下石的这人
3: 啊！咱先说啊，我这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对吗？欧孝安，嫌疑人是三年之内的，他这三年在八幺零跟他是没关系。
2: 话别说的这么满，谁是野草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咱谁都不知道野草是谁啊！哎，老文，你忘了吧？当年你可是有个徒弟叫楼明远，什么人啊？共产党。哎，
3: 姓冯的，你什么意思啊？啊，那行，那你把文一山这三个字你也写到这个嫌疑人的名单里，行吗？
0: 别，老文，老文，
3: 我给你找笔去。
0: 哎，老文，事情还没定论，咱先别自乱阵脚，好不好？
2: 不是他先那么
0: 的。是，哎，我刚才的意思是说，黎少棠绝对不是共党。
2: 怎么说？
0: 当年啊，黎少棠去总部做完甄别以后，他的档案是沈主任送回来的，而且老板亲自下令，站长以下不得查阅。但是，他这个档案里少了一页。
2: 少了一页，
3: 那么大的事儿你瞒着我们俩？
0: 我也是前两天因为欧小安的事情刚知道少了一页的事儿的。这页具体是什么咱谁都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老板亲自下令把这页拿出来，由沈从武保管。这里的意思二位琢磨琢磨。
2: 就是说，黎少棠身上肯定有咱们不得而知的事儿，但是老板很清楚，还特意做了安排。
0: 老板道行不深啊，一个局布了这么多年，今天看出他的妙用，咱们不得不佩服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我是要说你，你不能往老文的伤口上撒盐呀，这事不能提呀。咱们还是想想这个野草到底是谁吧，啊？

0: 小柳，
1: 嗯，
0: 来一下。这份文件急着归档，差你们李科长一个签字。

0: 去沈主任办公室找他一下，快点啊！哎，小六，来来来，我看看什么文件。啊，你这也不是什么紧急文件啊，你等晚上回来再签字归档不也来得及吗？是吧？而且沈主任跟人聊天呢，现在没空。你这个。
1: 缓一缓，啊！陆
2: 小安，你不是说有急事要找文站长吗？站长刚散会了。
0: 行，我知道了。这文件先别送，等我回来看完再送。啊，你先回去吧。
3: 好。

0: 武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安老师，你不能进。文副站长，
0: 去吧，把门关上。
2: 是，
1: 快快快！
2: 810的事办得不错，想让我夸你几句啊？
0: 不是，安老师，你也决定现在伏击游击队？
1: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上峰自有安排，你不要插手。
0: 老师，从我上回。 上报810的具体精度，到现在才几天啊？沈主任就说找到了，怎么可能啊？哪儿那么快啊？你想说什么？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了，但是我很肯定这绝对不是大乔和野的作风。他不可能把810完整的留下来，给远征军找到。810里面都是什么呀？那都是机密，怎么那么容易给他们找着啊？还有他们说留下那么多活口。
1: 是吧？这都是你的猜测。这黎少棠这么积极的啊，搜索定位810，你这心里边又不舒服了？
0: 行，您忙吧，我走了。
1: 野草，你听说过吗？
0: 谁？野草？
1: 哦，龙明远没跟你说过？
0: 没有啊。
1: 去吧，管好自己的事儿，少操心别人。

0: 旧军统地下共产党野草，黎少棠、秦墨卿、刘玉凤、毛人星。
1: 你呀、啊，干得不错，这会儿这个野草肯定是心里长草。
2: 我刚刚故意在全组人面前假装打电话，野草看了心里肯定会心存侥幸，他会觉得就算他有危险，还有我给共党送信。
1: 他不仅更相信你了，甚至还会为你担心。他看到你被我叫进来问话的时候，他没辙了，这会儿肯定会自己出人送信。
3: 干嘛去啊？
4: 怎么着，我现在是您下属了吗，长官？
3: 哎，工作时间出去得报备一下吧。
4: 我今天约了鲁斯博士去谈你新的治疗方案的事情，试驾的单子回来我会补上的。
3: 讨论我的方案啊？那我给你听听去，走。

0: 去哪儿了？说是给欧霄岩治病。去哪儿了？派人盯着。是主任。你怎么看？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死。这个野草就算知道有人盯着他，他也会铤而走险的。用他一人的命换整个游击队员的命，这笔买卖对他来说划算的。
1: 那我就等着他冒头。重臣等总是会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自我感动。欧霄岩，你开你车去吧，我正好回家换身衣服。咱们俩在鲁斯博士那儿见过。
2: 你甩开我也没有用，好几车人呢。
1: 哎呦！
3: 我甩你干什么呀？
2: 快上车吧。
3: 走吧。

0: 两位还请稍等一下，因为你们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卢斯博士还在接待病人。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早了，我们等一下没关系的。嗯。
2: 行了，别装了，你根本也没约卢斯博士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私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2: 你说，咱们从这个发现810，到接手关押的共产党，再到伏击游击队，你说这前前后后，一共才多长时间呀？沈主任哪来这么多消息？你说他什么目的？沈主任从来到重庆站就一直跟李少棠走得很近，李少棠的测谎记录也不公布，你说这两个人谋划什么呢？
1: 谋划什么？
2: 共产党。

0: 金木青，你到底是谁？
1: 怎么了？现在连我也不认识了。
0: 你最好把你手里东西放下，
1: 请你别当我的刀。
0: 你今天哪儿也去不了，
1: 是吗？

0: 护士，
1: 你去那边盯上，去，我们去那边看看。
2: 秦小姐晕倒，恐怕不是单纯的劳累过度吧？
3: 罗斯博士，外面的特务你看见了吧？他们一直在盯着秦小姐，秦小姐要做一件铤而走险的事儿。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所以把他打晕了。

0: 可是外面还有人在监视你。
1: 罗子博士，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忙？

0: 这份报纸是你的报纸吗？对。这么大票，我找不开啊。找不开啊？找不开没事。这样吧，你把这份报纸帮我送给那个药房的掌柜，钱就给你了。好。
1: 老板，给你报。
2: 我不看报纸，谢谢。
1: 街上的先生送的。
2: 哎，等等，卖报纸你不收钱啊？来，多给你点。
1: 谢谢。

0: 哎，小罗！哎，
1: 老板，我门口的三七和地黄你见了吗？
0: 三七和地黄早上就在外面晒着。老板，需要入库吗？
1: 算了，你先帮我把药送给张太太。
0: 哎，记得买两碗面。
1: 两碗？
0: 哎，好嘞，去吧。

0: 半个小时后，血糖万金点，我会拿一份中央日报。
1: 对什么？头版头版。
2: 这个人是？
1: 别藏！派人过去，我要抓这个现行。
3: 药店里面还有人盯梢吗？霍达明这个人极其多疑，
1: 快通知他们撤。
3: 是。

0: 老板，我出去一趟，你看好店。如果发现异常，马上撤离。
1: 好。
0: 还有，东边枪械的台子挂好，我不回来，不要拆。
2: 目前人还没有到，
3: 一个都没有吗？
4: 没有，
3: 约好半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

0: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这不是被发现了？不可能，也许是野草知道自己有危险。孙秘书，你去医院看看欧娇安和秦墨卿是否还在那儿。
1: 是。
2: 军统一伏击滇缅游击队立即停止行动，野草传递出来的。
3: 你对比一下字条的字迹看看，野草不是和你单线联系吗？怎么会传给我呢？
2: 我想他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从来没有这样传递过消息。
0: 姐，这不是一个人的字迹，这四个字是传信人加上去的。
2: 可是这四个字，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所以你必须要提防李少棠。
2: 提防李少棠？如果是军统的圈套怎么办？那李少棠的属性不对比野草还要危险吗？
3: 不管怎么说，季氏堂药房已经暴露了，你要准备撤离。
0: 我撤离了，李少棠这条线不就断了？
2: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0: 姐，
2: 好了，我来想办法。

0: 孙秘书，人呢？
1: 秦科长在那边，我小安在这里。
0: 亲眼所见吗？对，我们一直守在走廊这里，没见他们出来。这他妈是二楼，没出来代表出不去吗？ 人在哪呢？
2: 在里边呢。
0: 没出去过吗？
2: 没有。

0: 你们俩看见他的脸了吗？
1: 这个我们还真没看见。
0: 把门打开。
1: 门锁了。
2: 鲁博士，请您把门打开，
1: 我有急事儿。
3: 等一下，等一下。
2: 请您现在立刻把门打开，我有急事儿。
3: 等一下，马上就好。
0: 把门撞开。
4: 是。
5: 找我什么急事啊？哦，找鲁斯博士是吧？行，那你们聊。

0: 想什么呢？
1: 想怎么报你的一争之仇呢？
0: 这么小心眼啊？
2: 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

0: 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

0: 的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
1: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啊，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到店里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头洗都没有皮的。
0: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想什么呢？
1: 想怎么报你的一争之仇呢？
0: 这么小心眼啊？
2: 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
0: 什么东西啊？
2: 欧秀安，你别装傻啊！你越界了，你知道吗？
0: 大家都是同事，好多事儿力所能及的，能帮就帮了。
1: 到底什么人呢？太子做聪明。
0: 我还以为你是要谢谢我呢。没事，我把你当朋友。
1: 你别打着朋友的名义破坏我们之间的安全距离。停车。
0: 怎么了？
1: 下车。
0: 哎，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别太担心。

0: 你是野草，军统电讯科来俊生，这是鸡翅堂的霍老板。你好，我们坐下说吧。
1: 沈从吾今天把军统站所有人都集合到了一块儿，先是说要伏击滇缅游击队，再就是军统内部发现了共产党。此人在军统已经潜伏了有3年，军统上下大大小小的重要行动他都有参与，并且还传递情报给共产党。沈从吾说了，要是不把这个共党给揪出来，他就不走了。然后呢？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被盯上了。
0: 今天为了来你这儿，我是一直挨到了后半夜，再接机回过来的。沈从吾既然这么想知道野草是谁，我们可以提前给他一个答案，让他相信你才是野草。明白。如今军统站里只有我和野草两名同志。我想把电台交给李少棠，如果他是内鬼，沈从吾会相信野草是跑了。
2: 如果李少棠是我们的人，电台就能够保护下来，并保护他自己。你刚组装好的那个电台，这次也要主动暴露。这次一定要给沈从吾一个交代，告诉沈从吾野草是谁，不然他会在军统站一直跑下去。
1: 明白。
0: 任务是这样的，霍同志，你约李少棠明天下午4点见面，把电台给他。明天下午5点，你和俊生同志在码头会合，我会安排你们撤离重庆。好，我听从组织安排。
1: 霍达明同志，
0: 情况千变万化，要保护好自己。
1: 知道了。

0: 设计师。
1: 你好，李先生在吗？
0: 啊，是我。您哪位？
1: 你好，先生。你要的药材到了。
2: 一共是人参四两，三七二两，连翘七两，
1: 红花四两。您记得准时来取。
0: 好的，谢谢。

0: 早上就不在，哎，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你尽快回厂里，把门口特务车，是什么事儿啊？什么都不要问，下午4点来集市堂，8点再去走。走了。你怀疑什么？霍达明要离开重庆？
1: 是的，施主任，他约了我下午4点去集市堂聚会。
0: 该到说谎的时候了。
1: 帮帮你吧！
2: 所有人先放下手头的工作。

0: 沈安主任有话要讲。各位，我们已经找到了和野草对接的共产党员，野草的身份马上就要查清楚了。行动组全体人员出动支援。下面由文副站长布置工作。为了确保行动的保密性，从行动开始到结束，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马上就出发，计时堂药房，准备收网。
1: 是。
2: 现在什么情况？
3: 野草找到了，准备收网了。
4: 在计时堂药房。
3: 对。别想了，快走吧。

0: 就是，邱水同志，按照组织的规定，扫尾工作全部搞好了。这个市区宜昌的船票，到时候会有通知接应你们，
1: 好，
0: 然后去延安。
1: 哎，那位霍同志呢？人呢？
0: 因为在来的路上，时间还来得及，再等等。
2: 老板，来取货。
3: 药还没包好吗？不是约了4点吗？
2: 都是救命啊！等不了，我这值大药，不救命。
3: 您的货能救吗？
2: 进来吧。
3: 怎么提前了？
2: 战略室临时调走了所有人，我也让周围的特务都撤了。
3: 突发情况，电台要交给你保管，组织会和你联系。
2: 明白，电台在哪？
3: 跟我来。
2: 李同志，这种时候你有联系，千万要慎之又慎。明白。来，慢一点。这是联络室和电台和密码本，你千万收好了。好好，那我怎么跟组织联络？
4: 继续潜伏，
2: 组织会联络你的。
4: 不行，霍同志。
2: 你必须告诉我和组织的联络方式，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呀！啊，霍同志，李同志，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还没有100%确认你是我们的同志啊！你放心，就快了。糟了，市巡组的人来了，
5: 小心！
2: 我明明已经让他们撤离了呀！现在怎么办？他们是盯着我很久了，我肯定是跑不掉了。这样，我想办法去引开他们，你带箱子走。
5: 不行，霍同志，你是我的上线，我得保护你。要走一起走，咱们总得试试。
2: 这样，你这里有没有其他暗道？
5: 暗道？
2: 现在都被围起来了，那还有什么暗道啊？如果是一暴露就完蛋了。他们是冲我来的，我先出去。
6: 等等，霍同志，无论如何，我都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要走一起走。
7: 门口的人听着，
8: 退后！
7: 国难当头，你们的兄弟姐妹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而你们呢？ 却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8: 都听好了，我只要活口。
9: 沈主任，什么意思啊？沈主任，
8: 李科长，感谢你为党国效忠。上，
9: 沈主任，
2: 别管。

0: 你们这些人，为了你所谓的信仰，白白送死，不值得呀！
1: 信仰？你他妈知道什么是信仰？滚蛋！ 告诉你们，我霍某人誓死杀鬼子保家乡，为此死不足惜。你们这些人倒行逆施，绝对没有好下场。
2: 留活口。

0: 我们船差不多要开了，你先走吧。货从这儿还没到，要不我去找他一趟。俊章同志，啊，你记住，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组织会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秋水同志，保护好自己。

0: 小姐，
1: 小姐，我呀准备收摊了，要不你买个地瓜回去吧。
0: 我这地瓜呀可甜了。
2: 不用了，谢谢。

0: 我刚去了棋牌店，老林跟我说你在这儿。
1: 白天发生了太多事情，出来想一想。
0: 电台被沈从容拿走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回来的。
1: 你不能出手，太危险了。电台指向的是来俊生，我已经安排他撤离，也想顺势把他做成野草，这样沈从容就不会再继续搜查野草。
0: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保护我。
1: 霍同志是自杀的，
0: 他死的时候在现场。哪怕他被抓走了，我都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至少还有活着的可能。
1: 他是怕连累我们。
0: 就是姐，老林跟我说，他是你亲弟弟。
1: 这个老林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精神？

秦同志，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你的情绪。

眼下有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应该立刻上报组织，马上停止滇缅游击队的行动。可是我们的电台现在只能静默。我哥那儿有个电台，我可以想办法。

这是和上级联络的 A 级密码本，一定要保管好。是。等风声过去之后，我们再见面。是。

0: 你怎么在这儿？路过，正好碰见你回来了。那是沈主任派来盯梢的。看见了。那怎么了？我晚上不能出来跟同事说说话，不能出来散散步。没事儿，不用担心我。我知道你没事儿，
1: 你为什么帮我？
0: 你不是也经常帮我吗？再说我那也不算帮忙吧，你人好。你说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0: 信仰，我觉得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肩上有责任，让他明确目标，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并且为了信仰，他会义无反顾，永远向前进。你有信仰吗？
1: 当然有。
0: 那希望你能好好保持。
1: 我希望你跟我的信仰是一样的。
0: 嗯，没事儿，快回家吧，好好睡一觉。
1: 嗯，你先走吧。

0: 怎么样，那个电波动了没有？
1: 报告陈主任，在过去的24小时内都没有可疑电波出现。
2: 霍达明惹出这么大动静，野草这条线的电台很有可能被禁了。
0: 那也未必，电台密码本都是线索，总能查得到。
2: 但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都没有汇报，这说明消息还没有传回公堂。
0: 电台盯紧喽，有什么动静立马向我汇报。
1: 是。
3: 不好意思了，各位。
4: 霍小姐，今天好少。哎
3: 呦，难得难得啊！
5: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太平路那里堵的是一塌糊涂，什么消防车、警察车都围在那里，还有好多穿着便衣的特务拿着小本本在那里问来问去的。听说呀，是药店的伙计报复老板烧了铺子，他们哪在抓那个伙计呢？
6: 高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
5: 我跟你们讲呀，那才不是抓什么放火的呢。要么干嘛是特务在问呀？警察们就好了嘛。
7: 大小姐回来了。
8: 我哥在吗？
7: 秦爷和三姨太一早就去公司了。
8: 谁在里边打牌呢？
7: 二姨太和几位太太。
8: 知道了，你先忙吧。
6: 实际上，那个药铺啊是个共党的窝点。
9: 共党，
6: 所以嘛，今天好多当官的都出动了耶。
5: 你怎么清楚啊？
6: 就是呀，你也不看看我们家莫青是谁。
10: 军统内部人员，我消息里关着呢。
3: 哎，莫青回来了。
6: 就莫青回来了。莫青回来的正好，来，快快快跟他们都讲一讲。哎，那个教父抓共党的事怎么样了啊？他们都不信我的。
3: 是啊，讲讲。
8: 几位太太要是太闲了呢，就多打打牌，多逛逛街，其他的事儿少打听，别给自己跟自己家里人招事儿。玩吧。啊，
3: 坐下打牌吧。
5: 是是，打牌吧，打牌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5: 来，
3: 来来来，你摸牌摸牌。

0: 哟，大小姐，老爷嘱咐了，他没在家的时候不大喜欢有人进他书房。
1: 知道了，上完香就走。
2: 这个发报机不是原装的，是由收音机和这对齐拼趴做的零部件改装而成的。其实原理和结构并不复杂，但是这个人的改装技术绝不一般，没有个三五年的经验根本办不到。
3: 赖金山在总部的电讯处干了几年了？
4: 他是民国29年联训班的，当年9月进的电讯处做检修工，算下来已经有3年多了。这3年来，总部电讯处每日下班后的日常设备检修维护工作都是由他来负责的。这么想来，他确实有单独接触大量密电的机会，而且时间上也与野草出现的时机基本吻合。
3: 现在想起来晚了。
5: 早干什么去了？
3: 我帮你做了小4年的检修工，一直干着毫无油水的差事，一不升迁，二不挪窝的。你们排查的时候就没觉得有问题吗？
4: 2年前曾经提拔他做了电讯处考核股的股长，但因为来俊生脾气特别臭，没2天就把科里的人得罪了个遍，所以又被赶回来做了电检员，还监管了电讯处的小仓库。这其中有不少零部件都是军统内部跟军方专用的，来俊生应该是利用职务之便从库房偷出来的。
3: 来俊生人呢？
4: 跑了，他没有上班。我们找人问过他的家邻居，都说没注意他回没回家。昨天盘查库房的时候他就应该有警觉，所以就说家里有急事先走了。这是盘查之后的清单，其他零部件还在一一核查，但这节干电池它应该是这个礼拜才弄出来的，所以库房还没来得及动手脚。
6: 顺子，野草抓到了吗？
3: 抓到了。
6: 人在哪儿？
3: 野草。

0: 你在他面前没有提到野草吧？
1: 我当然没有说过。现在我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你可别看不起我。
0: 云杰，你站得进步了。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

0: 生日礼物，哎呦，还这么精心贴心。回来了，
1: 我先跟你讲啊，你哥啥也没给我准备，
0: 反正我花的也是我哥的钱，我准备的跟我哥准备的一样。你呀，就是向着你哥哥。
2: 来吃饭，
0: 哥。 今天还请了别的客人了吗？没有啊，就我们这一家人。那门口那辆车是谁的呀？那个车不是中午就停在那儿了吗？
1: 中午？
0: 哎呀，老爷，该不会是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仇人？那仇人找上门来了吧？
1: 我说什么呢你？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哥。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
0: 不是，你吃了饭再走吧，莫青。
1: 你先吃，别等我。
0: 莫青啊，莫青啊，今天我是不是呀？吃饭都吃不踏实的，是不是？老爷。

0: 秦老爷。哎，
1: 莫青回来了，来来来，上菜上菜。
2: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不用等我了。
3: 今天我生日，没有你怎么能行啊？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拍腿管住嘴，
1: 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活动仅限本大
1: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一次很大的变故。
1: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啊，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头洗的没有皮的。
0: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3: 谢谢你来了，敬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小满未满，海纳百川，在这个预示丰收的节气，山城迎来四海宾朋，又一届西洽会如约而至。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在四天时间里，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将在山城之约中寻找合作的新机遇，涉外展商占比超50%。这场发端于西部经贸的国际盛会早已跳出边界，成为连通东西、融汇中外的全球性合作平台。万商云集共谋的远不止于经贸，更是产业的新协同，是区域的新联动，是与全球加工链的新碰撞。今日聚焦，我们从西洽会的新意说起。
1: 在今天的开幕式上，首次进行了发布环节，不仅进行了产品的发布，还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涵盖277个项目，把机会送到面前，让客商从找项目到选项目。本届西洽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首次覆盖了加纳、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新西部正成为承载合作机遇的热土。
2: 我率领一个有60个企业和机构的100余名代表组成的英国代表团，我们很荣幸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与这次活动。
3: 京畿道与重庆市在2025年9月缔结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这份友好共识借助本届西洽会落地生根，并且通过设立主宾城市展馆等务实举措落实见效。
0: 在四天的会期里，西洽会将举行近40场活动，许多参展商带来最新技术和产品，在西洽会进行首发首秀，覆盖低空经济、AI、智能制造、大健康等多个前沿领域。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到促消费场景，多维度的展会走出了展馆，与城市双向奔赴。西洽会的主题突出了三。

0: 三个新字，新西部现在对发展路径的优化，西部输出资源也输出新质生产力，是内陆腹地，也是开放前沿，正在被战略重塑，也在自我转型。新制造、新在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在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省市逐渐壮大。新服务现在服务能级的系统跃升，更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更多元的生活性服务业为西部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三个新字的主题在本届西洽会上都能找到直接对应的具象场景，成为现场的新看点。
1: 今年西洽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金鸡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2: 我觉得我们金鸡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 AI、 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本届西洽会的新制造集中展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成果， 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仅看点足，而且现场体验感强。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更是展示了沉浸式体验场景。
1: 今年西洽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0: 今年展会首次设立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独立展区，如能源、物流等支撑产业的后台领域，走到了台前，并与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新制造与新服务双向赋能，本届西洽会的三新主题进一步凸显为串联西部资源、链接全球市场的平台效应。透过西洽会看到的不只是产业的新风向，更是一个广袤西部的新机遇。多年深耕，西洽会跳出单一的展会模式，成为西部产业升级、链式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助推器。前七届西洽会累计签约项目超过1400个，投资总额突破2万亿元，参展企业机构超过了2万家。万商奔赴山城，归根结底是看好机遇、看好未来。这些合作项目紧紧围绕新制造与新服务两大核心赛道。以上届西洽会为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签约金额占了75%以上。本届西洽会持续放大平台的赋能效应，首次发布的投资重庆机会清单为更多新领域的产业协作搭起桥梁。位于綦江高新区的重庆渝创新材料有限公司铝合金铸锭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运转，去年5月在第七届西洽会上签约，项目年底就正式投产，前后不过半年时间，第三条生产线也将在今年7月投用。这样的西洽会速度不断随项目的落地着力于产业发展之上。璧山区高端新能源汽车内外市生产基地也是借助西洽会项目而快速成长，基地里已汇聚起从事汽车装饰的上下游企业，一条条先进的生产线落地开工，年产能力提高到60万套，为赛力斯、长安等整车车企提供配套。
3: 西洽会签约落地后，并通过平台进一步助力我们精准对接产业链资源，新增10余家优质上下游合作伙伴，与多家整车企业达成配套意向，2025年年产值达3.2亿元。
0: 西洽会落地项目中，不只有新制造上的硬产能，也有新服务的软支撑。服务于造车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评价与促进中心，就在上届西洽会后落地两江新区。西洽会溢出效应，转化为产业的增量和发展的存量，产业随之迭代升级。以未来工厂为代表的 AI 加制造是重庆制造业升级的发力方向之一。本届西洽会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 AI 加制造也是其中的重点。从产业链升级到产业创新，西洽会助推更具韧性的产业生态，催生未来的生长力。
4: 这份清单紧扣关键领域，释放大量投资机遇，为全球企业绘制一幅清晰的产业投资地图。
0: 西夏会的溢出效应不止于产业，它更是一扇连通世界的窗口。重庆的两大定位，一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二是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棋盘上，作为战略支点的重庆承担着撬动西部平衡东西的功能。

0: 而开放枢纽的核心就在于联通，不仅是交通的硬联通，更在于打通各种壁垒，深度融合，包括规则的壁垒、数据的壁垒、区域的壁垒等等。重庆的探索正在重新定义内陆开放的形态，西洽会的吸引力也正在于此，让世界看到一个同频共振的新西部。
1: 重庆造汽车搭乘常态化发车的跨境班列，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创新五轮可以常态化溯流而上，从宁波舟山港直达重庆。东盟快班衔接起更便捷的通关方式，跨越山海更加高效。不断提升能级的开放大通道，让身居内陆的重庆与世界连通。而要进一步融通连接世界，还需加快对接国际规则，积极探索甚至参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今天西洽会的开幕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可以看作重庆的又一次新探索。此前全球瞩目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破解了铁路运单等跨境运输单证的物权效力难题，其源头正是重庆在陆上贸易规则领域的探索。西洽会上发布的这份协议，将由重庆率先推动标准范本的场景应用，为推动国际公约规则在国内落地提供重庆经验，与世界的软硬联通照射到生活中可感可触。本届大会首次推出了西洽会全程优惠手册，全球好物一站尽享，巴渝风味，环球美食飘香全程。一场展会可触摸、可体验、可共享，透过这扇窗口，不仅能看到与世界同频的市场趋势，也看到一座开放之姿的内陆城市。
0: 一场盛会让四海共享西部新机遇，也让世界看见了一个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充满无限可能的内陆开放高地。站在时代的新风口，我们相信西洽会也将以更广阔的格局、更开放的姿态，集聚发展动能。山城之约成就的是合作之美，更是未来之盛。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拍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

0: 当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
5: 您这2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6: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到店里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头洗的没有皮的。
4: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5: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4: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

0: 脚布又没拖干净，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把它拖干净一点。
1: 我们之间像有着一道无形的墙。
0: 你别搞这些了，我直接带他去医院。
1: 我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不对。妈，对不起，让你两年不敢回家住。
2: 妈，对不起，让你两年不敢回家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制片人杨之源。
3: 大家好，我是湖南岳阳的，我名叫杨之源，今年58岁了。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我不会说普通话，请大家原谅啊。
2: 没关系，您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对面这个人是？
3: 是我媳妇。
2: 儿媳妇。
3: 哎，
2: 以前您来过重庆吗？
3: 我没有来过，但是我媳妇带着我到杭州去过，到深圳去过，也到香港去过。
2: 啊，跟我们说说您儿媳妇这人怎么样？
3: 对我们两老子也很好。
2: 嗯，
3: 就是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摩擦了。
2: 啊，住在一起会有点小摩擦是吧？
3: 是的。
2: 嗯，那你现在是住在他们家是吗？
3: 我现在是住在他们家，但是我23年的时候，我一气之下从回去了，我在乡下就住了2年。
2: 你还一气之下回到乡下，那时候是吵架了是吗？
3: 是的，我也媳妇吵了一大架。哎，
2: 吵了一大架。儿媳妇说对不起，让你两年没有回家住。
3: 啊，我两年就不敢回他这个家。
2: 啊，你不敢回来，
3: 把我做做外人看待。
2: 好，两年不敢回家住，那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制片人黎林。
4: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叫黎林，我今年36岁了，我来自湖南岳阳人。
2: 啊，这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怎么两年这婆婆不敢回家住呀？
4: 因为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因为生活中的事情嘛，然后婆婆就一气之下就也没管我们了，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所以对心里还是有一些怨恨的，就觉得她如果没走的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很幸福，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2: 你怨恨她。
4: 2022年嘛，我们5月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回家了，要办我小儿子的那个白日宴。然后3号的时候，就是我老公的同学的妈妈嘛，就过来问我，他说：“哎，你们家请月嫂啊，怎么样？多少钱？哎，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婆婆就直接可能就是原话跟他说了，就说：“哎，我们家可能花了12000请的月嫂，是吧？啊，然后我们家月嫂确实是只带人，就是产妇的饭呀，然后衣服啊、孩子啊，这些东西都不用做，都不用做饭，不用洗衣。”但是那个阿姨可能听了就有点生气，就觉得花了这么多钱请了个月嫂，怎么什么都不做？那我们就不会嘞，那我们家产妇的衣服啊，这些东西她必须得做，是吧？我当时可能就没听全，我就觉得，哎，我婆婆怎么，我就怕这阿姨听了这些话之后啊，就会回去跟她媳妇说，是吧？要不就不请这个月嫂了
2: 啊？
4: 那会不会就是引起他们婆媳矛盾？到时候我老公跟她同学是吧，关系又不好，觉得我们在这里多一嘴，是不是？啊，会产生这些矛盾。所以我就当时很生气，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跟她这样子说啊？就按我们那里的话，我说你这不公多了啊，是吧？我就觉得你
2: 多嘴了
4: 啊，对你多嘴了，你说三道四的是吧？我说你不要管别人家闲事，是吧？等下搞得都处理不好。
2: 儿媳妇刚才也是说了，听了一嘴是吧？但是呢，她就很快想了很多，然后就说您了，
3: 指着我们面前就说，像我嘴多，管闲事。我就憋在心里，我好委屈，我就眼泪它全掉出来了，我就嘴的全。

0: 然后你就我就哭又哭起起来了，
1: 很委屈，哎，都要哭了， 是， 哎，是吧，哎？啊。那这事儿怎么收的场啊？
2: 就是他去厨房里面就又在跟我公公说，他就觉得我没有说那么多是吧，我就觉得他实事求是的说个事，但我一听我就更气了，真的就是追到厨房去了，我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呀，我说你老是在这里说让人道事的，在背后说啊，说念叨着这些话，我说搞得大家都不好处，等一下他真的不请月嫂了，我说他等一下媳妇来问我，哎，你们为什么在我婆婆面前这样说，我就很难做人嘛，啊，我就
1: 但是你这个态度也挺着急的是吧，
2: 对，我
1: 你看听你说话都有点咄咄逼人的感觉，
2: 对，我就其实后面其实也认识到了为什么不好好说呢，对吧，婆婆其实也是实事求是了，我不应该那样子去说，当时因为5月3号孩子要上学得回长沙了，得提前，我就说那我就回去，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那我就走了，但是我婆婆可能觉得我生气了，就说那我现在不会上去了，
1: 哦，不会帮你带孩子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吧，
2: 当时我那个意思就觉得是，哎呀，你生气了就说不跟我带孩子了，就感觉就是在逼我一样，你知道吗？那我也没有认错，我就直接带着月嫂啊，带着两个孩子，我就直接回去了。
1: 事儿赶事儿，全是误会，是吧？
2: 啊，后面就是我老公也没有回去，他是5月4号嘛，第二天的下午，才回来长沙，但是回来长沙就不理我，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他就觉得可能就是认为我跟他妈妈吵架了吧，是吧？啊，然后一回来就分床睡了，就那一个多星期吧，他就根本就一直都没有理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怪我嘛。然后后面就5月11号，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人的话啊会有一点预兆的，就是那天晚上我孩子就是从出生开始，他其实是晚上都不吵闹的，就那天晚上吵得很厉害，到10点多钟，将近11点钟还没睡觉，一直哭，怎么哄都不行。然后等到11点钟哄完之后，12点钟我回房间，我先生其实还没有回来的啊，然后我就睡着了。等到凌晨3点，我得起来喂夜奶嘛，那个时候还小。我从来就是那几天吵架，我也没想过说要去打开他的房门去看一看，但是那天我就可能冥冥之中吧，我站在门口等了10几秒，我就打开门一看，从床上摔下来了，你知道吗？就倒在床底下了，那个面部朝下，就是整个这里都是已经是那种白沫口水之类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赶紧叫我们家那个阿姨，我说姐，我说你赶紧帮我能不能去叫一下人啊，就楼上楼下我就都去叫了，没人，我就赶紧打120，然后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他说你这个都没得救了，我就跪着去求他，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抢救一下，我说他才33岁呀，是吧，我老公当时真的才33岁，我说孩子这么小，我说能不能求，他说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公公婆婆，我说爸，我说快上来，我说这么不行了，然后当时我爸爸我朋友他们都过来了嘛，就直接120，我女儿当时6岁，真的全程都在看着，然后他就问我妈，他说爸爸怎么了呀，怎么躺着了，我说宝宝你快点回房间去，我说爸爸没事啊，我说爸爸我们去趟医院，爸爸就回来了。然后等到我去说到医院的时候，我公公婆婆也就直接来医院了，就已经不行了。我当时一看到我婆婆，我恨呐，芳姐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恨，我就冲上去我说你为什么不来呀？我说你怎么就要待在老家？你怎么就不肯上来呀？我说你如果上来的时候，我老公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他不会跟我吵，他会我们俩会睡在一起的呀，对不对？我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1: 呀。就可以发现他有什么？
2: 对呀，对呀，我是能够发现得到的呀，是不是？
1: 你老公身体平时怎么样呢？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吗？
2: 因为我老公很胖，当时已经有270-280斤了，其实我们家里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已经预约了一个体检，我说我能不能陪你去，因为当时在吵架他不理我，他不让我陪，然后但是后面他告诉我了，因为他有那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嘛，你知道吗？就是睡着了，就突然断了呼吸，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约了5月13号的那个检查要去住院的，我说那等妈妈上来吧，我说我陪你去，但是还没来得及嘛，然后就这样走了，就先生走了，这个事情是吧，也接受不了，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情绪有个宣泄的口，然后看到婆婆那一刻确实是也是怨嘛恨嘛，是吧，其实后面想他也难受啊，对吧，他失去的是他儿子，我失去的是我老公，其实我们两个人都难受，对不对， 我不应该去怪他嘛，这个事我也有错，谁都不想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其实会去想，但当时在那种情况下。

0: 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了。
1: 其实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那时候发生的这事儿，那是天都塌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嘛，就到了第二天凌晨6点多钟的时候，我公公当那个我老公到那个火葬场的那个车上的时候，公公婆婆看到了，当时在就已经受不了了，公公就是完全是往那个车上去砸的呀，人拖都拖不住，说要跟着他走。然后当时我那个大姑姐嘛，就有点担心，就是说让他们先回老家，因为我老公的葬礼是在老家举行的，然后但是在长沙先火化嘛，办完他的葬礼嘛，我婆婆就是说，哎，想还是在家里面陪一下我老公，就是过完他那个7天49天，是不是？2022年9月份，我们就还是回来长沙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回来了，就是还是生活在一起嘛。在那种情况下。
1: 你之前在长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之前就是做的外贸嘛，对，现在是在我弟弟的公司里面打杂。就是2022年9月份过来了嘛，当时是没有工作的，当时我想出去上班，然后我婆婆不肯，她说她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里，她说如果你出去上班，那我就得带孩子回乡下，所以我就陪了她半年。但是等到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我娘家弟弟说，哎，我们合伙搞一个火锅店，当时是应该是我应该去的嘛，对吧？婆婆在家带小孩，但是婆婆也还是受不了在那里，然后就说她去，我说好，那她就去火锅店去上班去了，我在家里面带小孩，是这样子的。
1: 婆婆去火锅店干活了，你在家带小孩。
0: 对对。
1: 杨大姐，你那个时候在火锅店都做什么呀？
2: 到他那个火锅店都要吃那个配菜不？我就要把那个配菜，哎，把那配菜都弄到洗好啊，就蒸煮好，就要把它饭煮好啊，那个开水要烧好啊。有一次我记得我还把那个手指头它切断了，
1: 切断了，
2: 我也没有跟我媳妇说，干这么多事和答应是幸福，但是我媳妇还是不领我的情，
1: 儿媳妇还是不领情。
2: 是的，是的。
0: 我婆婆就认为怎么说呢？员工可能不听她的嘛，反正因为管理的怨情跟我弟弟发生了一个矛盾，当时我还在家里面玩。上10点多钟，他们回到家打开门，我就听到他们两个人在争吵。然后我婆婆就跟我弟弟说，他说那我明天就不去呢，就不去店里了。当时我以为他的不去确实是不去店里了，我弟弟就说，哎，那你不去就不去了吧。我婆婆就听到这个话就很气，那我这里也不会待了嘞，我要回乡下嘞，就那种。确实是他跟我弟弟的争吵，我是没有说任何话啊。当时我在对账，在书房里面，他跟我公公是坐在我们的他们睡觉的那个房间里面。但是我听到他说那一句，他说我就回去了，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因为我觉得，哎呀，就是因为你不来呀，你老是一吵架说回去不来，才发生了我先生这个事情，对不对？我说怎么就是还是老样子呀？当时我就很气，我就冲到他们房间里面就说了一句狠话。但是我真的听到这个狠话，现在想想我是要打我自己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指着那个地上，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就死在这里啊。我婆婆听到那句话就崩溃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先生是怎么去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说过。我当时很气啊，我就想到之前就是因为你不来呀，你生气，每次就是不来跟我待着，发生这个事情啊，我说怎么就不能想一下呢？
1: 那婆婆走了吗？
0: 走了，当天晚上就12点多钟了，就跟我公公两个人就真的就是搬着两个箱子就走了。
1: 您走的原因是因为儿媳妇这个话刺痛了你，是吗？
2: 是的，我儿子没有了，我就没有这个家了，我儿媳妇就把我做一个外人了。
1: 您还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儿都不让待了，不属于你了。
2: 是的，但我就想着就是儿媳妇老是帮着他娘家呀，都是把错的事情怪在我的身上。
1: 这一走就将近2年，是吗？
0: 对，就是2年，他们就在老家，我在长沙带孩子嘛。
1: 我能问问你之前跟你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0: 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很好，因为我是抱养的嘛，我养父养母是双职工，就是很老师，所以其实就是家庭的氛围就是很严肃的。然后我就记得第一次去我婆婆家的时候啊，真的刚进门，她就把手啊放在我头上，就我们那里话啊，她说阿仔你辛苦的，受苦了，意思就是说，哎，你孩子啊你受苦了。她就觉得我是抱养的，可能就是生活的不是很如意嘛，
1: 知道你的身世，觉得你不容易。
0: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那一下，哎，她的手放在我头上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说啊， 妈，原来这就是妈妈的感觉，你知道吗？真的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我觉得我就是第一次体会到，因为我跟我妈可能就不是很有一些亲密的这种行为嘛，就那一下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婆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知道吗？我感觉
1: 对你热情吗？
0: 对，很热情。等到我去那个厨房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做了一大桌子菜，就十个菜，而且还有寓意的，就是十全十美。
1: 十全十美，
0: 对，而且我跟我老公也是相亲认识的，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婆婆这么好，对不对？那他儿子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是吧？
1: 知根知底儿的，是不是？
0: 对。
1: 杨大姐，您第一次见这个儿媳妇，您的印象怎么样？
2: 我一看到我儿子带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啊，又高啊，又长得漂亮啊，我儿子告诉我他也是大学毕业啊，让我感到很高兴。我就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1: 人家长得又高又漂亮又大学毕业，你对他很满意？
2: 是的，是的。
1: 这不是挺好的吗，琳琳？
0: 那个时候我刚结婚了，就怀孕了，因为没有生活在一起，我就发现，好像跟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好像，哎呀。那种感觉还是有点落差的，你知道吗？
1: 怎么有落差了哟？
0: 就是我怀孕的嘛，对不对？我当时我想的就是我婆婆可能应该要上来照顾我一下，但是她没有过来，就是让我那个大姑姐，就我姐姐过来的，就她女儿过来照顾我的嘛。
1: 我想问一下杨大姐，您怎么没有去照顾她？为什么让大姑姐去照顾她呀？
2: 相亲我就是一个农村里的，我到城里来我根本不知道，很冷的都不知道怎么走。电梯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从来没有到城里来过，去买菜都不知道走路啊，都不知道回家，还增加了他的负担。像姐姐要女儿来照顾，
1: 所以让女儿去照顾他了啊。你的父母能照顾你吗？
0: 就当时我哥哥嘛，那个小孩也是刚出生六个多月，我爸妈也没时间拿，而且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嘛，就我这个年龄怀孕的，其实都是婆婆在照顾，都是婆婆过来了，我就觉得。
1: 婆婆没来，心里有一点点小失望，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姑姐照顾的你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姐姐因为也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嘛，其实那她其实也不会去照顾一个孕妇，她因为也年轻二十来岁，是吧？也喜欢也爱玩，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出去玩去了呀，我就得自己做饭。我就记得就是七八个月的肚子嘛，那个大肚子你都知道，怀孕的话可能腰都会痛。其实家里的那个桌子上面就一层灰了，其实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就是都要自己去擦桌子拖地，你知道吗？
1: 所以那时候是不是心里就有怨气了，结疙瘩了？
0: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对婆婆。
1: 那生了孩子之后呢？婆婆来看了，来照顾了没有？
0: 就孩子一岁半了，我先生的就是经济情况我们家也不是很好嘛，我想着哎呀孩子已经断奶了，那不能帮忙上来照顾一下嘛，就当时就要婆婆上来了，但是就待了一个星期他就回去了，当时他就跟我说还是不习惯，还是得回去。那我当时确实也让他回去了啊，我没有说任何话，但是我老公回来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大吵了一架，答应了在这里是不是最后又回去了。我其实当时工作已经找好了，就我跟我老公都已经闹到就是民政局，我都去离婚了，已经进了民政局了。
1: 杨大姐您知道吗？因为您回老家了，这俩人要闹离婚了。
2: 闹离婚了我知道，就是他那个我的儿子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外子在那个民政局旁边，我就打了一个电话把我外子，把外子就要他们去和。
1: 为什么您就非得回去啊？
2: 那个司机就是老头子出了车祸不把可是白的我进不来头了，深圳了，手术打了，九个螺丝，那医生说他要3年到5年才能够恢复，我也不放心那个老头子不。
1: 这公公出车祸了，需要照顾是吗？
0: 对，
1: 这不是家里有事儿吗？
0: 就是公公出车祸的话，其实我也很担心，他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在月子里面出了车祸嘛。是，但是我想的是，我公公已经就是。过一年半了嘛，对吧？我想他已经恢复好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在上班了，是不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可以过来了，我才叫她过来的，
1: 所以怨气更多了，是吧？
0: 对，我就觉得怎么我们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是吧？我们当时都有负债10来万，什么都没有，车子房子都没有，是吧？就靠我老公一个人，他压力也大。所以我就想你为什么就不能来帮一下呢，对不对？
1: 之前都有过这些疙瘩，你们真正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呀？
0: 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买了房子，刚搞好装修，我孩子我女儿已经3岁半了，已经上幼儿园了。 我们那个时候房贷有七八千，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着，婆婆应该也可以来的，是吧？现在已经有安家了，我们在城市也安家了，啊，孩子也上幼儿园来了。你其实就是来的时候，你就帮忙接受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婆婆就答应了，那个时候就还是过来了，就是以前没相处过一起，是吧？那你之前因为这些。

0: 事情是吧，怀孕月子都那么多事，肯定也有疙瘩，所以难免会有争吵也有矛盾。我记得就是他刚来嘛，冬天其实我们长沙，我记得那一天应该就是大概5度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前面就自己带小孩，孩子穿衣服的这个问题，我就经常就只是说给他穿的少一点。就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婆婆就摸着他手，觉得孩子的手就冰得跟一坨铁一样的，他就说哎呀，就去衣柜里面拿了一件毛衣就硬是要给他穿上，他说这么冷等下冻感冒了怎么办，其实孩子也不愿意穿是吧，然后我就孩子在闹，我就出来了说妈，也因为孩子穿多的话，我说他等一下跑跑跳跳的一出汗，一吹风更容易感冒。
1: 对对对，
0: 婆婆就很生气，就觉得哎呦不体贴一样的，她说我都带了两个孩子了我还不知道啊，等一下一感冒了大家都不难受是吧。我就听到她那种很硬气的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你指手画脚的，所以我当时姐我跟你讲可能态度也有问题，我就说我说妈，我说我女儿叫慧慧，我说慧慧从出生到3岁半你都没有带过，我说我自己一手带大的，我说穿多少衣服我自己都知道，我说她也没有去冻感冒过，我说你不要来了之后你就指手画脚的，我说你不要管，我说你之前没有带过的话你就不要管了然后就当时就说了这种狠话，
1: 因为穿衣服
0: 对，
1: 还会因为什么事儿发生矛盾。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喂药嘛，幼儿园了难免就是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传染感冒，我就下班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孩子就说妈我今天喝药了，我说为什么，我说奶奶喂药了，我当时一听我的妈呀我火冒三丈啊，我都说了不准喝药了，因为之前问了一个医生他说咳嗽你不管吃不吃药反正1-2个星期就好，我孩子之前我真没喂过药没打过针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喂药还背着我去喂你知道吗，
1: 这养育理念不一样，所以
0: 就
1: 又生气了
0: 对，
1: 除了带孩子你们还会因为其他的事儿让你不满意发生矛盾吗，
0: 吃饭做饭的口味问题，其实年轻人嘛跟老人家肯定不同，我婆婆他们在家的话可能吃的清淡一点啊对吧，口味比较淡，你像那种颜色可能就白白的惨淡的，但是我呢其实吃的口味重一点啊，要辣一点，其实我跟我婆婆在那之前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说妈就说你能不能哎放一点辣椒，她就说意思就是清淡一点可能健康一点也是为了我们好，但是那天我实在受不住了，我就说哎你又这样子搞成这个样子啊，我说我把筷子一扔我就走了，但是我知道肯定不应该，
1: 你这个脾气也真是啊你这做的有点过分
0: 对啊，
1: 白老师听不下去了是吗，
2: 对我有点好奇哎丽丽就你这么对你婆婆你们家先生不说你吗，
0: 说啊会冷战会有争吵
2: 但也没用，
0: 每次跟婆婆吵完啊我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说话方式的问题，就是说话有去的有点重了嘛，其实也伤到了她，但是可能性格造成这个嘛，就是当下火一来的时候啊然后就会噼里啪啦一顿，然后可能就会去说她，但是事后的话我会的，我一看到她哭我就觉得自己这真的是太该死了不应该这样子说，然后我会去抱一下那种
1: 脾气上来的时候管不住这张嘴是吧，
0: 对啊
1: 杨大姐您做了这么多他还老说你，你这心里委屈不，
3: 我这心里好委屈啊，他每次一说我躲到了学校里面去哭你呢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同学到房间里去睡觉去了吧，我就睡晚一点不去睡觉的时候那个客厅里就有个灯亮了吧，亮了我想起爷爷跟他们节约一点吧，我就把那个灯把它熄灭了吧熄灭之后我媳妇过一下他就起来了，起来他在客厅里不知道去拿什么东西啊说我啊你要把这个灯熄灭做什么啊，抖抖怎么了，也是说我心里也是
1: 很难，先你把灯关了你怕浪费电是吧，
3: 是的小孩子偷学也要钱啊是不是，什么开销都要看我爷子的我媳妇她老是还赚不到好多钱啊
1: 她瞎花钱吗，
3: 我媳妇就是一个喜欢花钱的人，
1: 喜欢花钱的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喜欢花钱，
3: 她就是喜欢
1: 都买什么了你觉得不应该花的钱，
3: 买玩具啊买零食啊自己的化妆品啊买这一套的东西
1: 丽丽是这样吗，
0: 是的就是孩子嘛我第一次当妈我就觉得还是吃好的用好一点吧对吧，就是我自己换护肤品因为我之前上班反正我就是用那个我就觉得可以，主要的是我老公真的我老公对我很好，就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经济条件很不好的，后面就是慢慢赚了一点，我老公真的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就跟我说堂哥你莫怕对你不要怕你花我挣钱就是给你两两花的，他说钱又不是省出来的钱是赚出来的你放心。

0: 大胆的话，那我底气更足了呀。
1: 嗯嗯
0: 嗯，我就想到，是吧？我老公，我觉得我就是我老公也是。
1: 你们家那时候当时开销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0: 当时房贷是7000多，7000多，然后我跟孩子的开销的话，可能就在4000多吧，4-5000，然后加水电啊一起，反正我们家的话不算我老公的，可能就是要10000多块钱。
1: 那你老公都能挣来吗？
0: 老公做工程的嘛，刚开始的时候不行，可能就是刚好顾自己的开销，10000多块钱，当时我也在上班嘛。
1: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没有停过。
0: 对，其实住起来，住进来之后，其实是对，因为心里还有。
1: 回老家那两年，你自己怎么办呀？怎么带孩子呀？
0: 我婆婆当天走了嘛，那第二天店子得开，那我还得去嘛，所以我早上起来的话，就是6点多钟起来做早餐，给两个孩子吃。真的就是孩子还那么小，我儿子还1岁多，就从大冬天从被窝里面挖起来，就一个被子包着，然后去送我女儿去上学。7点钟送完学，我就去店里面嘛，去端菜啊、洗菜那些的时候，孩子就是坐在一个那种餐椅啊，宝宝餐椅上嘛，我就给个动画片给他看，然后给点零食给他吃，就生怕他吵嘛，是不是？然后当时那个洗碗阿姨也没招到的时候，就得自己去洗。你自己洗的时候，那厨房里面是有一个这么大的锅，里面烧的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孩子他闹的时候就放在，真的就放在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篓子里面，他也吵嘛，吵了之后就一边洗碗，二宝宝兜一下，然后就给点玩具给他玩，给点零食给他吃，就这样子带的嘛。然后下完班到4点多钟的时候，哎呀，得去接大的了，然后真的就骑个摩托车，小的就挂在前面，然后到了学校，女儿就坐后面。长沙摩的是不能装那个遮雨棚的，就只能就是带个雨衣。一回来，我儿子的脸啊在那冻得通红，当时我就觉得特难受了。
1: 心疼他们呀。
0: 对，我觉得孩子可怜，你知道吗？就是在第二年嘛啊，然后我两个孩子就刚好同时得了肺炎传染了，在那里抽血的那一下啊，大的也哭，小的也哭。当时那个护士真的，那个护士站护士说了一句话，我人崩溃了。他就那种很可怜的表情，他说：“哎呀，你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子来的呀，就是那种，你知道吗？”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呦，外人都能够体会我这种辛苦啊，就觉得那一下子就在医院里哗着一声哭了。
1: 所以，这个杨大姐，您这两年，您不担心他们吗？你有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也不放心我那孙子，等那孙女，等我媳妇，我回老家我也是哭。我每天都是哭，我哭了一个月。我后来就等我老公上来看我孙子了，我就带着个土鸡蛋啦、土鸡啊、那么排骨啊，家里种的小菜啊，我带着来偷偷来看。就实际我媳妇还是不理我。
1: 啊，媳妇还不理你，还生气呢。
2: 哎，我有时候就带着我那孙子到那个超市里面去玩一天了。我孙女就跟我说啊，说她，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啊，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到店里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她洗都没有皮的，就心里感到好心疼心疼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来呀、我一走到我的孙女那房间里啊，我孙女那墙上全部都是奖状啊，就我孙女告诉我啊，她说妈妈送我学的体能课啊，学的奥数课啊，还学的画画课啊，还送的弟弟学的体能课啊，我就感到我媳妇更加不容易了，我就
1: 媳妇把孩子带得非常好，
2: 媳妇带着孩子非常好，我就感到媳妇是一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媳妇了。
1: 李李，你跟婆婆这关系怎么破的冰啊？
0: 因为婆婆这两年嘛，她还是会过来看一下，就每次过来的时候，她也哭，孩子也哭，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哭爷爷奶奶。然后2025年的时候，就是孩子刚放暑假了，她那天晚上跟我睡的时候，她说妈妈，我们放暑假了，好多同学都是去爷爷奶奶家啊。她说为什么爸爸没有了，那爷爷奶奶怎么就不能跟我生活了嘞？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孩子很可怜，我觉得大人的这些事情好像牵扯到孩子了，是不是？我女儿也不敢在我面前说想爷爷奶奶了，是不是？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应该呀，是吧？这些事情都不能让孩子承受太多。爷爷奶奶过来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真的每天都带孩子出去玩，但是我当时确实是没有理他的啊。然后晚上又送回来，也没有住在我们这里，就说也不会睡在这里，我就也还是担心两个老人家吧，确实也是，对不对？我老公的父母呀，对吧？我跟我老公又不是感情不好，其实还是也是有点担心的。后来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早上起来了，我就说宝宝，

0: 哎，我说我们回去看爷爷奶奶啊，两个孩子很开心的。然后我就去超市里面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就是他们家里用的米啊、油啊，然后纸巾这些啊，我就全部买了一大堆。但是心里当时是很忐忑的，是吧？你毕竟关系也没缓和呀，对吧？我怕我等一下我婆婆还讨厌我不理我怎么办？是不是？就是平时可能我一个半小时啊，真的我开车还是很快的，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的。我当时开了两个半小时，将近三个小时。但是
1: 一直忐忑犹豫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场景。
0: 对啊。但是当那个车啊开到我们那个小路的时候，哎，就看到我公公婆婆就已经站在大门口了，你知道吗？就站在大门口，就是哎呀，就很开心的跟我们
1: 说。知道你们回去早早就等着了。哎，
0: 对对对，我们开车进去的那一下，他就马上就开门，两个老开门先把孩子接下来。我当时其实心里咯噔一下，他说：“哎呦，好像没理我呀。”好像就只抱了孩子，对不对？是不是？我当时也还是很紧张的。然后后面他就，我妈真的，我妈就马上说一句：“哎呀，你开了这么久的车，辛苦了。”我当时一听，我就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是吧？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可能是说开车辛苦了，其实有可能应该也是
1: 知道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的不容易，
0: 这两年也不容易嘛，可能是这一种。进屋的时候真的就马上端一杯水来，想再快点才可以睡。其实那杯水到我手上的时候，那个温度是刚好入口的，我不知道他们是热了多少次，心里头其实放下一半了嘛。其实就觉得婆婆就是还是很心疼很在乎。走到厨房的时候，我说妈，全部一桌是我爱吃的哦。我妈就说：“哎，爸爸一大早就给你杀了一只鸡，然后我爱吃的那个卤牛肉，真的，一桌子全都是我爱吃的菜。”
1: 这次放辣椒了吗？
0: 放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一下就心里还是很酸，就有点那个，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是我自己啊，太不懂事了。其实他们是没有放在心上的，我太在意这些事情了，太不理解他们了。
1: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呀？希望他们能够再次跟你重新生活。
0: 在饭桌上，我说妈，我说哎，慧慧跟我说，他说哎，爸爸没有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去场上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他很想让你们过去。然后我这两年嘛，我自己带小孩，我也就能够理解，其实公公婆婆的辛苦。其实就是说一个家庭可能最重要的不是在外面赚钱的那个人，真的就是在后方给我们就是
1: 支撑的这个
0: 支撑的这个人。其实婆婆可能在这个家里才是最重要的人，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辛苦了。
1: 你说完了这话，婆婆什么反应？
0: 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在我跟你走啊，就是那种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要接她走就立马的走。
1: 这杨大姐怎么这回这么痛快了？
2: 我一看到我媳妇带着两个孙子也带得好啊，媳妇又瘦了好多，我就感到她不愿意。要是她的身体垮了，那我这家就散了。我在这里呢，我就还是可以帮助她做家务事啊，带小孩，她就身体还是要好一点，就我们这家就不会散。啊，
1: 你看，婆婆说了你瘦了，肯定也心疼了，而且说走马上就走，代表了对你们的爱。那真的后来真正生活在一起，相处的怎么样啊？
0: 妈来了之后，每天准时6点半起床做三种早餐，边嘛中午就会送饭给我，然后家里的任何事情，真的我洗完可能洗完澡衣服就扔在那个灶里了，都是她从我们浴室拿到洗衣机去的。所有的活你包括拖地这些做澡都不让我做，她老是说的一句话，最多的就是说，在你在外面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家里的活你不要管，有我，哎，孩子你也不要担心，我绝对给你带好，就接送孩子都是她。因为这两年啊，可能就是身体有点小毛病，就一直在喝中药，就每天早上啊，就是做完早餐那一会儿，就一定要给我熬那个中药。晚上下班回来也是熬一次，一天吃2次嘛，真的就是直接送到我手上，然后说你要喝，盯着我喝掉，他就担心我的身体嘛。
1: 哎，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脾气改了改没？
0: 那肯定改了。我觉得我之前就是说话的方式太伤他了嘛，比如说孩子穿衣服是吧，那可能确实是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去打扮的时候，我会前一天晚上我会把孩子的衣服搭配好，我放床头，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穿这一个，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说妈给你提个建议啊，我说你得你在这个菜是不是你再放多一点点辣椒是不是更好吃呀，
1: 换一种方式交流，
0: 对，我就会婉转一点嘛，不会那么直了，不会那么爆了。

0: 我问问杨大姐，您为她做了那么多是吧？儿媳妇为你做了什么呀？
1: 爷媳妇现在对我很好啊，带我去跳一下广场舞啊，还带我到外面去玩啊，到杭州啊、深圳啊、到香港啊，他就还担心我，年纪大了，我老头子有一个社保，我就没有，他就每一个月等我存2000块钱，60岁的时候他就等我买一个保障啊。
0: 那你这每个月还回老家吗？
1: 我每个月我爷媳妇还要让我回老家4天啊。对，感到很温暖。
0: 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那我问一下琳琳，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2: 跟你讲实话，姐，就是我老公走了之后，可能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哎呀，你还年轻，你肯定会再嫁，是吧？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首先第一点，我们家女儿是吧，大女儿是个女孩子，我觉得可能嫁一个异性进来的话，她马上青春期了，其实对她是一种伤害。因为他是知道爸爸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踏实，你知道吗？跟我公公婆婆在一起共同抚养两个小孩子，我现在生活很幸福，我不需要再多一个人进来，再参与进来，可能就是会打破我们家庭的这种和谐。
0: 现在的生活状态你很满意，
2: 对，
0: 是吧？
2: 对对，是的。我没有，
0: 那我问一下那个杨大姐，如果真的有一天儿媳妇想要往前走一步，你是什么态度？
1: 我支持他呀，他因为他年纪不大呀，年纪轻啦，我跟他也是这样说的，你要是有一个合适的啊，我是站着你找。
0: 婆婆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啊，我真是觉得这个故事啊，从开始的时候泪眼婆娑，到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美满的故事啊。
2: 姐，就是我其实还有个心愿，就是我想跟我先生说一下，因为他当时走的时候我跟我婆婆还是吵架的，就是带着遗憾走的嘛，我就想还是跟他说一下心里话，就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就我觉得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性格问题也有点无理取闹，也没有很心疼他的辛苦吧，然后还老是跟妈吵架，就搞得他夹在中间很为难，最后还因为争吵的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意外嘛，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然后我也想告诉他我在改变，我也会对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爸妈，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父母，我会给他的父母养老，包括他一直也担心姐姐的生活不是很好，我会很努力，就是争取做我姐姐在娘家的底气，不要觉得弟弟没有了，还有弟媳在，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0: 你有什么话对天上的儿子说吗？
1: 我说，儿子，你放心。你找了一个这么好、懂事、乖巧的老婆。
0: 你们今天的这个样子，我相信一定是他最希望也最喜欢看到的，啊！
2: 是的，
0: 加油加油！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好吧？杨大姐，您也保重身体，好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最后小姑娘说的这番话真的。哎，我想你们家先生放心了，不是放心他妈妈爸爸有人养老了，是放心他很爱的媳妇儿长大了。黎琳，其实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你对你先生和对你婆婆之前的那种态度和你的出身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你没有得到过妈妈的坚定的守候，在你生下来，你的亲生母亲就把你给遗弃了。当你婆婆把那个手放在你头上那一瞬间，你说原来这是妈妈的感觉。就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揪了一下。而当你先生不在，当你的婆婆非常大度的去跟你说了那一句话，开这么长的路你累了，不是因为你懂事儿，你乖，你先低姿态，他才会爱你，而是他直接的就走向了你，你们婆媳二人就变成了像母女。祝你们未来能够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幸福。

0: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白老师。
2: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这个儿媳妇儿怎么那么多多端的变化，但实际上就特别简单，她就是想当你女儿，她就是想找一亲妈。所以我想问黎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其实就是对你婆婆一个人才恶语相向？你几乎不会对你身边的人说那么毒那么狠的话。
1: 不会，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就是
2: 特别好，是吧？特别热情，特别善解人意。但是他就是对你，因为他一再的想要确定他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当你第一次见你婆婆的时候，她把手搭在你头上说辛苦了，那个时候她心疼的是这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就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你的命运她心疼，辛苦了，她想把你当女儿看，想把你当自己家人看。在多年以后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当她再次见到你的时候，她仍然说的是那一句你辛苦了，这一句里面包含的东西可就多了。你要理解这份辛苦了的这个含义，它不仅仅是你独自照看孩子你辛苦了，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丈夫你辛苦了，还有就是她作为同样是女人，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有多不容易，你辛苦了。后面的生活有了这一次的成长以后，我想会好起来的，加油。谢谢你们。
1: 谢谢。
3: 婆媳之间最容易出现的矛盾啊，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有孩子以后，就是在带孩子的观念上会发生正面的冲突。其实某种程度上老人更疼孩子，隔代亲。第二一个就是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那就是陌生人本来的。那在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冲突表现得特别特别的强烈。没关系，我先说你一句啊，作为上过大学的儿媳，又那么爱你的老公，跟他妈妈这么怼。一个小学文化，又是你的长辈，是不对的。婆婆，她是嫁到你们家的一个人，你得对她比对你亲女儿还要亲，或许还能处成正常的，就视如己出，还得相敬如宾。为了孩子，为了自己拥有一份真正正常的生活，不要把话说死。我相信婆婆应该在这方面应该是开明的，也做了表态，而且在这个前提下不妨碍你去孝敬婆婆。谢谢你们来了，你们今天的确给我们贡献了一堂非常温暖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节目，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真心希望你们一家人越来越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妈，您看，记得吗？这个就是你经常在那跳广场舞，我带孩子在旁边玩的那个地方，那个广场。
1: 是的，我那时间在跳舞，你们陪着我，我是好开心的。
0: 妈，我今天想跟你讲，对不起，就是这么多年啊，因为我性格原因也让你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希望你能够看到我的改变，我会变好的，而且你也别担心以后啊，还有我妈，我们一家人，你放心啊，我们就这样一直在一起，肯定会好的，你相信我好不好？不要怕，
2: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3: 那句你不要怕说得真好，你们虽然是婆媳啊，希望你们以后胜似母女一样好好相处，好吧？
0: 好，
3: 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3: 大家，
0: 谢谢大家。妈，对不起，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希望你能够看到我的改变。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肯定会好的。
4: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婆媳相处的这个话题好像永远是一个难题，但他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理解改变有多么的重要。所以看到节目的人也都看看自己，我觉得多为对方着想，多包容，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

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

0: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

0: 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

0: 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

0: 守法人人有责。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

0: 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即可

0: 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如果这里边有你们的孩子，现在就可以领回去了。但是，如果到最后剩下的孩子少了一个，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死。不要乱，不要乱，一个一个来。
1: 小华，听妈妈的话，小华听话，妈妈一会儿来接你，好吗？

0: 你的孩子还有最后一个，这是谁的孩子呀？
1: 妈妈，
2: 山河贵，
0: 妈妈一定来救你。
2: 哎，说你呢，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我等什么？赶紧走，
0: 别磨叽了，
3: 走，
0: 走。

0: 赵弟儿，你看看，这个呀，是咱们兵工厂造的子弹。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平常用的，你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1: 我看看。哎，营长，
0: 嗯，
1: 咱自己造的有点轻啊。
0: 我也这么觉得。这子弹轻了呀，近距离打击还可以，但是如果想打击远处的敌人，就会失去准头。这子弹都造不好，怎么造炮弹？
1: 哎，营长，
0: 嗯，
1: 你说指导员这次深入虎穴，算是立了大功了吧？
2: 营长，营长，不好了！柳村村老乡说，鬼子到学校里抓孩子，山河也让他们抓走了。
0: 啊！走，去看看。

0: 你弟什么名字？你弟爸爸什么名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告诉我，这个就是你的。哎，告诉我。
1: 你坏人！

0: 效果。
1: 陈哥，哎呦，救儿子！
2: 别怕，别怕，有我呢，有我呢。
1: 志华，那狗汉奸他出卖了学校，他带着小鬼子抓走了孩子们，抓走了咱儿子。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起，志华，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人，都是我不好。丽萍要不是为了救小华，山河也不会被鬼子们抓走。对不起。
2: 木兰，你为什么把小华给留下来？
1: 木兰他领走的是小波，那孩子的父母都牺牲了，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后代，所以木兰他不能见死不救。
2: 所以你就把小华给领回来了，把山河留在那儿了，对吗？
1: 对。
2: 别怕，我已经派人去打探孩子的消息了。
3: 营长，有村民汇报，说发现了孩子们的尸体在村口的一个板车上。
1: 山河，山河。

0: 黑龙，我说过，皇军不会亏待功臣的。这次你带着牲口抓到了八路军的后代，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好好奖赏你的。谢谢大佐。大佐阁下，独龙传来的情报。
1: 大佐阁下，是不是发现了八路军炮兵部队的动向？
2: 斗龙要苏醒了，很快就会咬住猎物。
1: 黑龙，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你要为皇军鞠躬尽瘁。当然了，我不会让你白白的辛苦。
2: 我明白。谢大佐。
1: 据情报显示，东沟村的村民藏匿八路，你带人确认一下。
2: 是。

0: 玉萍，别这样，你越这样我越担心，你知道吗？玉萍，你别这样。玉，淑华，跪下。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要是不为了救小华，沈河也不会就这么走了。玉萍，志宏，我对不起你。你别嫌弃我们娘俩，从今以后。
1: 看杨小华就是你邓玉萍的亲儿子，等你老了以后，让小华给你养老送终，行吗？小华叫妈妈，
0: 玉萍妈妈，你别伤心，我长大一定为山河弟弟报仇。快给妈妈磕头，
1: 玉萍妈妈。

0: 哥，下命令吧，大家伙全憋着劲儿呢。
1: 营长，我们不怕。
2: 营长，下命令，
1: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报仇。
2: 对，跟小鬼子一命换一命，多宰一个，咱就是挣的。同志们，多冷静一点。老杨。 山河的仇，一定要报。但现在不是时机。我们有炮没炮弹。

弟兄们，如果我现在带着你们去找山口报仇，那就等于去送死。皮老幺说的对，我们现在手里没有炮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的制造出我们自己的炮弹。等有了炮弹，作为炮兵，我们一定会完成一个炮兵的使命。我会带着你们把小日本打得从此不敢登上他们中国的领土，请你们相信我。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所有的孩子都不会白白的牺牲的。我一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0: 李海波同志，李可同志，旅部的批示已经下来了，原则上同意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就留在我们炮兵营。可是你们具体的职务呢，要等杨营长从兵工厂回来，我们商量完以后报批政治部才能定下来。所以现在我只能按你们原来的军衔安排你们。李海波同志，你就任炮兵营的作战参谋，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谢谢指导员，当不当参谋其实无所谓。
2: 只要能继续留在部队，继续打鬼子，干啥都行。<笑>
3: 李可同志，你就任一连三排的排长，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指导员，出来跪步，请多关照。
2: 你小子干什么呢？这是八路军，你少来这套。<笑>
3: 他以前在28团，他们那团长就特别官僚，学了一身这拍马屁的臭毛病。我回去好好管管他。
2: 李可同志，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这套就免了吧。
1: 指导员，只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当个普通民兵，我也乐意啊。好，
2: 希望你们好好表现，奋勇杀敌。
1: 好，行，
2: 那你们就去各个单位报到吧。
1: 好，谢谢指导员。
2: 谢谢指导员，
1: 走吧。
2: 哎，海波，
4: 怎么，这么快伤就好了？
1: 快好了，你看，这都能动了，多亏你们照顾啊！你这是？哦，指导员叫我们来的，说通知我们正式加入八路军了。
4: 哦。
1: 啊，对了，清明，刚才我见指导员，觉得他情绪有点低落，还有这帮战士们，一个个都哭丧个脸，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2: 也不知道吧。杨志华的公子被小鬼子给杀了。
5: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前两天。什么可恨的鬼子！那你们炮兵营在干嘛？怎么不去报仇啊？
5: 杨志华人呢？
2: 他是孩子的爹，为什么也不去报仇啊？
5: 冷静点，放心吧，这个仇我们一定会跟鬼子报的。
2: 那杨志华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5: 算了吧，海哥，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也能理解他的心情。等过几天吧，等他心情好了，再来看哪一步是。
2: 别的，他现在肯定谁也不想见。 那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多陪陪他，多安慰安慰他。
5: 放心吧，回吧。
2: 好。

0: 我问你，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在大伙面前都扛着。你说，咱们算是朋友吗？不管怎么说，至少咱们现在算。
1: 既然是朋友，就说点心里话。在外头扛着，酒桌上说出来会痛快的。
0: 说什么呀？六个孩子。

0: 全都牺牲了，还有山河，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这个兵当的是真窝囊。
1: 周啊，
0: 我没别的，我就想着怎么尽快的找山口报仇啊。
1: 周啊。越是这事儿，头脑也不能糊涂。找山口，现在咱不了解人家，队里的炮弹有多少你最清楚。现在去报仇，应聘就等于送死了。
0: 知道。所以现在啊，我得让兵工厂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造出炮弹来。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怕你犯糊涂。等着我，咱们俩之前那么多恩恩怨怨，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在我眼里，你是个兄弟。 既然是兄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山口这仇一定要报，他必须得死。什么时候报？只要时机一到，你去，我就在。

0: 养的日本鬼子，
1: 你说对孩子都下那么狠的死手，
2: 我亲手干掉这帮人，
1: 没脸给嫂子还有柳酸汁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3: 行了，小五，你就别火上浇油了。营长不说了吗？报仇要冷静，细致计划。小五，你看你嘴上嚷嚷着报仇，那我问你，你知道黑龙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吧？啊，象县有多少鬼的兵？那炮楼里有几挺机关枪，咱们都不知道，报什么仇啊？哎，
4: 行，
5: 招弟说的对。
3: 赵爷，
4: 赵爷，
6: 你们一定要体会营长的苦心，他是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出自己的炮弹，早日找山口报仇。

0: 雨萍，怎么了？干什么呢？
1: 找枪，
0: 找什么枪？
1: 儿子最喜欢的木头枪，放哪儿了？
0: 雨萍，这儿呢？
1: 我还以为我给他弄丢了呢。
2: 我是怕你看着难受，我给收起来了。
1: 山河老吵着要哥哥的木头枪，小华就把这枪给山河玩，俩孩子商量着一人玩一天。要早把这枪做出来，俩孩子拿着这把枪，一人有一把，多帅气啊！都怪你。

0: 你饿了吧？我还好，不饿。锅里有面条，我给你盛去。
1: 哎哎，你别，你别去了，我去吧，我去。你把这衣服都收拾收拾，孩子的东西就先收拾起来了。摆床上多乱呀，是吧？你收拾，我给你盛面条去。

0: 我知道你为啥让我把衣服都全都叠起来，因为你怕看见他，你心里难受。志华，你也答应我，为了山河，好好活下去。
1: 山河是我的命根子，大仇一天不报，我一天都不能安息。玉萍，山河是咱俩的好儿子，可是他已经走了，现在你千万得保重啊！
0: 你千万不能再出事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还有小华呢，可我呢，我只有山河。
1: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地方了，他现在安全了。你现在你要保护好自己。当初你面对黑龙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绝对不会怪你。 你是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军人，更是一名伟大的母亲。记着，你是我杨志华的妻子，我杨志华只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志华。

0: 出来，我知道你心里苦，那么多委屈别压在心里，应该说出来，想哭就哭出来吧。
1: 杜青云，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你说你很在乎我，但是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告诉你，

我林木兰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你，爱过你。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

0: 道义，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

0: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阴转小雨，22到31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1到27度。石柱黄水阴转大雨，16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阴，23到31度。云阳龙岗阴转大雨，18到25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4到30度。綦江横山阴，22到26度。开州满月镇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江津四面山阴，20到27度。开州大晋镇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彭水摩围山阴转小雨，15到20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0到27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0到27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0到29度。

0: 酉阳公滩镇小雨，22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阴转小雨，23到29度。武隆仓沟乡阴转小雨，22到30度。武隆和顺镇阴转小雨，18到26度。西藏昌都多云，8到26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你亏欠的不只是我一个。我恨你，杜清明，我恨你就像恨我自己一样。

0: 我们已经掌握了杨志华跟指挥部的具体行踪，就应该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置业大佐将这群人一网打尽。
1: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我的决定了？对不起，失态了，十分抱歉。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杨志华的位置，但并不代表他就会站着不动。八路军。 一向是狡兔三窟，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而且每次转移都非常突然，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冒险。并且，附近的流动哨、暗哨很多，我们必须要全部掌握其位置和规律之后，才能向置业大佐报告。最重要的是。
2: 现在八路军建了一个新的兵工厂，必须要摸清楚其位置之后，将其一举摧毁。明白，少佐高见。
3: 小心点。
2: 哎，
4: 指导员，这么快就做好了？
2: 嗨，临时拼凑的。小五，我给你讲讲这个炮弹。 真是不容易，炮弹的壳我们没法动造，只能用的是旧的。弹头呢，我是用灰生铁、灰炉制成。信管里边的雷管也是从废炮弹里挖出来的。你去通知营长，可以试炮。
5: 好。

0: 怎么回事？
1: 铁头，把炮弹头给我抱回来。
2: 是。

0: B工厂的位置就在这儿，这是我们的位置。B工厂就在前面，要想尽一切办法炸掉它，明白吗？
1: 快！

0: 你们也太大意了，火药是易燃易爆品，怎么能放在这儿呢？这多危险啊！
1: 以前这里只存放一些金属材料，火药我们也只是临时放这儿的。好了，趁现在人手多，赶紧把火药运走。是。
0: 指导员，不好了，门锁被撬了！
2: 坏了，有人混进来。
0: 招弟，马上带人去锁。
3: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们马上清点货物。
3: 是。

0: 又是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不闭眼，身体受得了受不了？
1: 没事，我呀，得尽快的把这个炮弹给研制出来啊。
0: 我知道，你这么拼啊，是想找山狗落着。可是你这样下去，没几天，你的身子就垮了呀。
1: 我知道了，我再弄一会儿，过一会儿就不弄了，啊。哎，对了，我听说兵工厂那边有动静，怎么回事啊？
0: 是，太奇怪，有人偷偷混进来了。
1: 什么人啊？不会是日本人吧？
0: 身份还不清楚。老杨，兵工厂对咱们太重要了，我建议，咱们马上转移。
1: 马上转移？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啊？
0: 兵工厂可是咱们的保卫疙瘩，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1: 不行，不能走啊！这一转移兵工厂，那么多东西来来去的一搬，要费很长时间。这样，我抓点钱，只要咱把。

0: 判断给研制出来了，那咱们就马上转移兵工厂。
1: 也好，
0: 嗯。
1: 哎呀，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该多回去陪陪玉萍嫂子？
0: 玉萍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黑龙还有山口报仇。那现在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我这么做他一定能体谅我的。
1: 好，来吃一口东西。
0: 先不着急吃，你看看啊。
2: 林参谋，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老田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4: 哎，你这巡逻呢？
2: 是，
3: 去忙吧。
2: 啊，

0: 进。邓主任，你让我打听事儿，有消息了。
1: 真的？
0: 黑龙在东宫村有个老相好，叫张寡妇，他经常去他那儿。
1: 张寡妇。
0: 对，据村民说，最近一段时间没去了。姐，你没事吧？
1: 啊，没事，你去吧。
0: 哎。

0: 娘给你报仇去，啊！哎呀，要是咱自己的兵工厂能造出炮弹来，那该多好啊！哎，那样山口大队就离此不远了。
1: 可不嘛，上次啊，咱虽然把这炮弹模样造出来了，最后也打出去了，那可整个就一笼子耳朵呀，连个响都没听着。田少爷，你觉得这次行吗？我觉得兵工厂是在造炮弹。
2: 但是想成功，一颗两颗都难，谈什么批量生产？
3: 我看也是，咱营长为了这个事儿，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连饭都没吃。
4: 同志们，指挥员，
5: 站！
4: 我宣布，炮弹改装完成，咱们试炮。
6: 这回不是又是哑巴鸟，光会飞不会叫了。说实话，真没有把握，只要试了才知道。
4: 是吧？
7: 是。
4: 炮弹威力真大。哎，炮弹是成功了，我看。
7: 打山口的时机就成熟了，是啊，这回就有把握了。这心里的火总算有出口了。
8: 老师，来，来，来，放。
1: 玉萍，玉萍，人呢？哎，小张，你怎么来了？
9: 李医生，我刚才给邓主任来送信儿，他表现怪怪的，我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
1: 你给他送什么信儿啊？
9: 我打听到了黑龙在东湖村有一个老相好，是个寡妇，姓赵。啊！坏了，玉萍有危险。小张，你带着小华去找杨志华，就说邓主任有危险。来不及了，把枪给我，跟着张叔叔。

0: 老陈，好消息啊！炮弹准确击中目标，效果惊人呐！
1: 走走走，好啊！我们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充分发扬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啊！哎，杨志华这小子还真是不错啊，全旅通报表扬，
2: 应该
1: 是吧？哎，你别看啊，就咱这个小兵工厂又破旧，设备又跟不上，他能创造奇迹啊！这是咱的宝贝疙瘩，告诉杨志华，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大力协助啊！
2: 嗯，好。
3: 说，黑龙在哪儿？
4: 我不知道啊，以前每次都是他过来找我，现在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求您放过我，我真不知道。
5: 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
6: 是。
3: 站着别动。哎。
7: 小娘们儿，我回来了。
8: 小娘们儿。

女侠，我跟你无冤无仇啊！你到底什么人？你还记得这把枪吗？那孩子死的时候手里就握着这把枪，我是他母亲，我要替他报仇。

0: 女侠，你儿子不是我杀的，是日本人杀的呀！通敌卖国，出卖学校，六个孩子都死在你的手里，你比日本人还该死！不不不，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你饶我一死，你们八路军队伍里有日本人的特务啊！
1: 狗汉奸，你去死吧！

0: 现在已经能够造出炮弹来了，咱们现在可以说是炮弹充足。我觉得是时候找山口那小子好好算算账了。哎呀，
1: 谁都想算账，可你上哪儿去找他去？
0: 我已经摸清楚情况了，山口啊，现在应该还在象县。
1: 你说就咱们这几百人去攻打县城，你有把握吗？
0: 我把握不是很大，但我是这么想的。 能不能把山口从县城里边引诱出来，再把他干掉？
2: 我说你是不是昏头了？山口那老小子能那么听你的话，你说让他出来，他就出来。
0: 那是狗就没有不喜欢骨头的，只要咱们给他的骨头够大，他一定啊会出县城的。只要他出来，就是咱们的了。
2: 营长，营长，快去东沟村，邓主任去找黑龙报仇去了。李医生让我来报信儿。
1: 走。

0: 我已经控制住了，玉萍，
1: 你一定要告诉志华，咱们队伍里。

0: 一平，你别说话了，你坚持住了，你别说话了，一平，一平。木兰，木兰，我快来不及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1: 一平，我欠你们杨家的太多了，你可别死啊！我是医生，玉萍，我能救你，我能救你，你坚持住了，你坚持住了。

0: 玉萍，玉萍，怎么回事？这是啊，走，赶紧送她上医院，快快点啊！玉萍，
1: 来不及了
0: 啊！
1: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我不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玉萍，你别害怕，没事的啊，你不会死的。
1: 你坚持住行吗？坚持住，啊！雪花，啊！对不起，我知道黑龙的消息，没告诉你。我自己去找黑龙，我杀了黑龙，我给咱儿子报仇了。
0: 去找儿子去了，伤口都没死，你一定要给我杀了伤口，给儿子报仇。我记着呢，我都记着，记着。
2: 邓主任，少说两句吧，省点力气。
1: 玉萍，别说话了，坚持住，咱们回家。玉萍，别说话了。
0: 行。
2: 别担心我，别担心，我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你一个人，别害怕，别害怕，我照顾不了你了。你一定要保护我，心姐。我知道了。
3: 你没事儿啊，你顶住，坚持住，快走。
2: 玉萍，玉萍，玉萍，玉萍。

0: 没家了，让我回哪儿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铁头，
2: 到！
0: 全营准备出发。
2: 是。部队集合。
3: 是。
2: 老乡，你不能去，你太冲动了，这样。真的不能去。
0: 跟我去吗？
2: 这得向吕布请示。
4: 哎，老杨，躲开！老杨，
5: 老三，
2: 这太危险了。
5: 这个时候，谁也拦不住他。
2: 那怎么办？

0: 小华，你要记住，你的命是山河弟弟和玉萍妈妈给你的，你这辈子都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知道了吗？
1: 嗯，我记住了。
0: 来，给玉萍妈妈磕个头。

0: 命！
1: 出发！
0: 是。

0: 报告，长官军，接近。刚刚得到情报，杨志华带领部队将攻打象县，现在正在路上，预计明天中午到达象县外的十里铺，目标就是你。
1: 随时恭候，就怕他不来。他要是敢来。
0: 明天杨志华的人头将会被挂在城楼上。不过，我可怀疑这份情报。象县防守得如此严密，他作为一名指挥官，不会这么愚蠢。怒发冲冠为红颜，为老婆孩子报仇，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了，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杨志华到了城下。
2: 看到象县如此防御，他肯定会冷静下来，所以我们要在他来的路上布上口袋。<笑>
0: 英雄所见略同，山口君，
3: 是。
0: 下面的事情就看你的了。
1: 明白。
3: 我一定要让杨志华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明天的象县城外，将会布满八路军士兵的坟墓。

0: 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喝酒要面子，现在喝酒要放心，没必要大几百上千花那冤枉钱。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酒来自杏花村，喝着就放心，纯粮发酵，香就是香，金浆纯正，口感劲爽，好喝不头疼，真棒。
2: 这个是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纪念酒，真正来自杏花村青花原浆，品质有保证，喝着舒服，真的一口下去顺着喉咙一条线，这叫一线喉，好酒就得是这个劲儿。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推荐，来自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沥干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醇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3: 说的没错。哇，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4: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5: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3: 慢走，
6: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呦大爷，这么多鲜花村。

0: 新花园酱都是你买的吗？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新华山青花原酿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3: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0: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为了咱们两个偷喝好酒呢。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5: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6: 外子不容易。
5: 哎，我俩刚在隔壁院撸那酒圈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1: 来来，我看看，来
5: 我看看，这可是好酒，青花原酿呀，这可是好酒啊，
4: 好酒。
1: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1: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5: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7: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5: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几杯，咱走一个，
1: 来来来一个，喝。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3: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2: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

0: 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还喝酒的必须得捧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能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存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1: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0: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 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够棒！
1: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为了咱们两个凑合好久了。
2: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3: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4: 外甥不容易。
3: 哎，我俩刚才隔着。那酒香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1: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3: 这可是好酒，青花园酿呀，这可是好酒啊，
2: 好酒。
1: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园酿，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2: 是，
1: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3: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亲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月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嗯，
5: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很实惠。
3: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
6: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8: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6: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5: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6: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5: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6: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

0: 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杏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杏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2: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

0: 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为了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3: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
4: 哥仨
3: 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4: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5: 外子不容易。
4: 哎，我俩刚在隔壁院搂那酒浆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2: 来来，我看看，来
3: 我看看，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
4: 这可是好酒啊，
3: 好酒。
2: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3: 是
2: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4: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劲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6: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4: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7: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6: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6: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园

0: 原浆确实是纯氧发酵，喝酒就是喝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5: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至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

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基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基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隆庆皇帝在位6年，他打破了父亲近30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施新。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但皇帝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只是好景不长，隆庆6年5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10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阁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张居正洞察着一切，

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没想到被冯宝抢先一步。他告诉太后太妃说，先皇去世时，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宝站在一起。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了弱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公元1572年6月，太后太妃联合冯宝，以10岁的万历皇帝之名革除了高拱的所有职位，限令他即日出京返回原籍。这天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

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他的首辅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失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

中。四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正式改革之前，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对散漫不羁的明朝世风进行整顿。当时距离王阳明此事不过数十年，他的心学思想正广为流传，朝中官员大部分都是心学门人。张居正早期也深受影响，但渐渐的，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统一思想。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公元1577年九月，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书，却遭到严厉的廷杖。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予，况诋毁而已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

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信奉精神的力量。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在蹉跎中渐渐老去。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10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10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继训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10年。10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浇汤面。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在去世前9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200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谈官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公结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10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
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

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旋风，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上任的第二年，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书，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施谏。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组织，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书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一年后，公元1587年10月，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上去世，时年74岁。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却收获了无数民心。据记载，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冠送者加案，泪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微臣之道。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功于谋国，卓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金万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

0: 月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0集握手言和

0: 别乱动，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是诊所，是你的同伴送你过来的。医生，我回来了。你要的矿石。啊，美羊羊，你醒了。美羊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你受伤了。挖矿石的时候不小心磕到而已。
1: 这里一共50颗矿石，剩下的别拖太久。没问题，又不是我受伤了，你也不用冒险去挖矿石。别想太多，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了。我要继续出去挖矿石了。
2: 喜羊羊，
3: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哎，本大帅累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赶路吧。给，谢谢老班长。
1: 这是给本大帅的，你要就给你了。
3: 飞羊羊，我这里还有。啊，
1: 哇，太好了！
3: 为什么他的果实这么大？给本大帅。
1: 你干嘛抢我的果实啊？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
3: 那个被你摸过了，本大帅不喜欢了。
1: 那你把原来的果实还我。
3: 本大帅说不喜欢，不代表不吃啊。
1: 你也太霸道了吧！把果实还回来。
3: 凭什么？这些都是本大帅的。
1: 哎呀，你们不要再抢了。班长，没事吧？
3: 都是你的错。
1: 你，哼！我懒得跟你吵。
3: 本大帅也不想理你呀。我们也算是同行的伙伴，你们就不能互相迁就体谅一下吗？哎呀！你居然敢踩本大帅的脚！
1: 我不是故意的。
3: 本大帅也不是故意的。啊！
1: 黑大帅，你欺人太甚了！哎，
3: 踩不到，踩不到！哎呀，哎呀，哎呦！哇！哎，你们不要再闹了，是他先找茬的，我是无辜的。明明是你先踩了本大帅的脚，是你！
4: 是你！他们都睡熟了，趁现在离开这里。啊啊！又是你！啊，快点放手啊！

还好本仙知识不死之身。没想到我的伪装技术这么高超，看来很有做特工的潜质嘛。啊，没路了。

0: 发现潇洒哥，发现潇洒哥。
1: 发现潇洒哥，发现潇洒哥。
2: 刚才暖羊羊生气了，都怪你，
3: 明明是你的错，
4: 救命啊！嗯，啊，救命啊！
5: 暖羊羊，
4: 是你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5: 砂石怪，
2: 你不要过来呀！
6: 头也太硬了吧！
7: 糟了，被他们包围了，
3: 只能看我的了。

0: 脸说我的攻击一点用没有，你的不也没用。
1: 大家认真一点。
0: 又是你，碍手碍脚的。
2: 现在打对杀熟怪要紧，我懒得跟你吵。
0: 哎呀，撞到本大帅，还装作自己有道理了。你再说一次。懒羊羊，你能别拖后腿吗？别给本大帅添麻烦。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们快看，沙石怪的肚子没有壳，这是他们的弱点。
0: 刚要不是你们两个笨手笨脚的，我早就解决他们了。
2: 这也能怪我？你就是干啥啥不行，吹牛第一名。
3: 就是啊，你真的那么厉害，怎么不定你现在就赶跑他们？
1: 你们不要吵了。听着，沙石怪的肚子是没有壳的，只要把他们的肚子翻过来，就能直击弱点，打败他们。

0: 我来挡住他们的攻击。黑大帅，你来帮沸羊羊充电，增强他那手炮的威力，让沸羊羊可以一次把他们打翻过来。
1: 可是班长，上次黑大帅才电过我，我可不信任他。
0: 快快呀，
1: 来吧黑大帅。
2: 本大帅出招了。本大帅可不像某羊，我可是顾全大局的人。
1: 算了，不跟你吵了。他们全翻过来了。
0: 懒羊羊，到你出手了。
3: 收到。
2: 这次能赢全靠本大帅。
1: 我觉得全靠班长，要是没有班长指挥，我们根本没法解围。啊，
3: 对，班长真厉害。
0: 全靠大家相互配合嘛。

0: 还是我聪明，你们这些扫地机器人怎么会是本身智能对手呢？绿色箭头，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出口了。终于自由了！
1: 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刚刚逃跑的路线吗？原来你全都知道。当然。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逃跑的机会？实验品要多运动，体内的能量才会更有活性。不过没想到你身上也有我想要的再生能量。
0: 再生能量？
1: 让我们开始有趣的实验吧。
2: 你一定能为我带来重大突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31集，房间的秘密。
3: 怎么样？感觉好多了。
2: 恢复的不错。
3: 喜羊羊，你回来了。
2: 受伤了，没事，我能解决的，你好好养伤吧。没想到你能在这么短时间收集到这么多矿石，如果你身体撑不下去了，我也不介意多收一份矿石帮你治疗。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剩下的矿石我很快就会找去给你。你最好说到做到。
3: 喜羊羊，这是金妈妈的矿石吗？怎么嵌到鹤嘴岛上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不要担心多余的事情。喜羊羊，
4: 干好了！
5: 这么快？
4: 嘿嘿，我出去巡逻一下哈。
5: 怎么今天这么积极？让我看看你在干嘛！别把我惹急了！
4: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5: 看来煤太郎已经被灰太狼所腐化了。不行。

0: 我得报告队长。队长，梅太郎又去找灰太郎玩了。
1: 只要不耽误正事就好。
0: 可是，
2: 算了。
0: 这个灰太郎不仅用糖衣炮弹腐蚀梅太郎，还故意拖慢我们进程。我要抓住他，审问清楚。
3: 灰太郎，你还是太弱了。哎呀，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你在干嘛？
3: 我只是在
4: 借着游戏机跟我搞好关系，其实是想套住我和小羊们的行动机密。
3: 没错。
0: 别装了，都看到了。
3: 早说嘛，把我吓到了。
0: 帐篷搭好了吗？就知道玩。
3: 早搭好了。
5: 你搭得像猪窝一样，怎么睡啊？
3: 你说什么？
4: 别激动，你先去把帐篷搭好，再回来玩游戏也不迟啊。
3: 那你要等我
0: 哦。对了，你好像是要找小羊吧？我的无人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4: 真的吗？你会这么好心地告诉我？
0: 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速度，让你找到伙伴离开，对我们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4: 那你快告诉我小羊们在哪儿。
0: 别靠那么近，你跟着无人机去就行了。
4: 好的。等等，我还得收拾一下。
3: 灰太郎，你真的要走吗？
4: 是啊。
3: 我舍不得你啊。
4: 别担心，我就是拿来送给你的。
3: 真的，太棒了。
4: 林太郎，其实我一直跟着你们是因为
1: 有我们对付沙石怪，你会更安全。
4: 被发现喽。时间不早了，再见喽。
6: 好的，差不多了，可以适当活动一下，对恢复有帮助。
5: 医生，我的同伴在挖矿石的时候受伤了。医生，我已经准备好了矿石，求你救救他。
6: 你等等，我过去拿点东西。走吧。
7: 水烧开的声音。丽莎到底在做什么？烧实验记录，这是什么装置？我尝试从矿石中提取能量，用这些能量在生物身上做实验，却总是失败。
6: 我也不介意多收一份矿石帮你治疗。
7: 丽莎收取矿石是用来做实验的，难道喜羊羊？那是丽莎跟一只狼，这是怎么回事？丽莎，难道她和狼族有什么联系？
6: 你在做什么？未经允许就进入别人房间是很不礼貌的。
7: 对不起，我是以为水开了才进来。
5: 没事的，很快就好了。医生，快救救他。
6: 等我处理他的伤口。
7: 我来帮你。

0: 恢复就好了。
1: 怎么停下了？前面没路了？这里也没看见小羊们呢。
2: 你接近我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1: 你是菊太郎，你才有阴谋呢，骗我来这里干什么？
2: 你还嘴硬。嘿，啊，哎呀，
1: 哎呀，哎呀，
2: 你能逃到哪里去？

0: 谢谢您，丽莎医生。
1: 客气什么，我可是收了矿石的。
0: 还是要谢谢你的，那我们先回去了。
1: 没想到你还会点急救。
2: 因为经常和大家一起四处探险，多少会一点。
1: 探险吗？真让人怀念呢。
2: 所以你研究那些矿石的目的是什么？
1: 为了完成我与朋友的约定。
2: 朋友？难道就是那张？
1: 你想问照片的是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独自一人探险，被怪物围困。
3: 小心！
1: 是他救了我。
3: 好嘞。
1: 谢谢你。他是因为突然发病倒下，然后我救了他。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后来他和他的特工队伍重遇，还邀请我加入，给他们当队医。
2: 特工队伍？
1: 我们穿梭地心世界，各处探险，一起吃着奇迹果，一起休息玩耍，还意外闯入了沙石怪的洞穴，遇到了不少麻烦。
3: 这边，
4: 总部命令我们撤离地心世界。
3: 可是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现在撤离，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4: 这是总部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3: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找到的。
1: 你为什么要坚持留下来？你这不就成了违抗命令的狼族叛徒吗？
3: 哎，因为我想找到治疗家族遗传病的方法。
1: 遗传病？
3: 多年前，总部跟某个博士合作，建立了一个工厂，进行超级士兵的研究，制造出的一种能量剂，可以激发生命的无穷力量。这个能量剂很有希望能够治好我家族的遗传病，但是工厂被意外捣毁，博士趁机摆脱总部的控制，独占所有科研成果潜逃。经过多年的搜查，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我们一行就接受了总部的指派，来到地心世界取回研究的成果。
1: 那位博士会带着资料逃来这个地方，说不定这里有制造能量剂的关键。如果找不到博士，也可能找到治病的方法。让我来帮你吧。后来我们就在这里建立了营地，一边寻找博士的线索，一边寻找治疗的方法。我们的推测没有错，果然矿石和药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2: 那你们最后研究出了治病的药吗？
1: 并没有，而且中途幼太郎他
3: 丽莎，
1: 研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你再等一下，一下就好了。即便他已经不在了，我也没有放弃我们之前的研究，但缺少了幼太郎，研究进度始终停滞不前。
2: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希望吧。
2: 既然黎莎没有拿喜羊羊做实验，那他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2集菊太郎的往日。
1: 有没有人呐、啊？这里有狼被困了。
2: 哎呦，你好吵啊！就算是有人来，也会被你吓跑的。
1: 你就会挖虎人，这么会挖，你挖洞啊？
2: 要是能挖洞，我早挖了。怪谁呢？
1: 怪你呀、啊！要不是你，我早就挖洞出去了。下来下去、啊、都是你的错。如果你没有耍花招骗我来这儿，我也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2: 那还不是因为你满腹的阴谋诡计、总是跟在我们身边，要干什么、
1: 我要是找到小羊们，才不会跟着你们呢。
2: 要不是你死皮赖脸跟着、还收买煤太郎，我用得着设计你吗？
1: 我什么时候收买煤太郎了？要不是你们一开始偷了我们的阴阳离子光球，我们也不会沦落到这里。现在互相责怪也没用，洞口被堵死了，我们也用不了装备，只能往洞里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出口了。
2: 这怎么上去啊？
1: 有了，除非有人在下面让我借一下力。
2: 凭什么我要给你垫脚啊？
1: 先走一步啦。
2: 你这只行为卑劣的狼居然敢利用我。
1: 别废话，快上来。
3: 别废话，快上来。
1: 快点呀、
4: 我在胡思乱想什么？
1: 哎呀，哎，累死我了。
2: 前面不像是有出口的样子啊。
1: 听过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2: 只能跳过去了。真是多谢你啊。
1: 不客气。你听我干嘛？谢了。
2: 谢什么？还你一脚印而已。
1: 什么嘛？你是为了救我吧？
2: 自作多情，别来烦我。
1: 还嘴硬。
2: 你说的又一村呢？村呢？
1: 还是只能挖洞了。哎，要是喜羊羊在就好了。
2: 堂堂一只狼，竟然指望一只羊来救你，真是丢我们狼族的脸。
1: 要你管，你不是也期望你的队长来救你吗？
2: 不是期望，我知道队长一定会来救我的。
1: 你就这么相信灵太狼？
2: 你不懂。
3: 这次任务要夺取的机密文件设有严密的防护系统，切记听我指挥。
2: 不过是区区防护系统，林太郎睁大眼睛看好了。

0: 把文件带走。
1: 妖孽入侵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做贡献。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6: 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
9: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10: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啊，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都洗得没有皮的。
8: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9: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8: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

0: 没拖干净，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把它拖干净一点。
1: 我们之间像有着一道无形的墙，
0: 你别搞这些了，我直接带他去医院。
1: 我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不对。妈，对不起，让你两年不敢回家住。
2: 妈，对不起，让你两年不敢回家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杨之源。
3: 大家好，我是湖南岳阳的，我名叫杨之源，今年58岁了。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我不会说普通话，请大家原谅啊。
2: 没关系，您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对面这个人是？
3: 是我媳妇。
2: 儿媳妇。
3: 哎，
2: 以前您来过重庆吗？
3: 我没有来过，但是我媳妇带着我到杭州去过，到深圳去过，也到香港去过。
2: 啊，跟我们说说您儿媳妇这人怎么样？
3: 对我们两老子也很好。
2: 嗯，
3: 就是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摩擦了。
2: 啊，住在一起会有点小摩擦是吧？
3: 是的。
2: 嗯，那你现在是住在他们家是吗？
3: 我现在是住在他们家，但是我23年的时候，我一气之下从回去了，我在乡下就住了2年。
2: 你还一气之下回到乡下，那时候是吵架了是吗？
3: 是的，我也媳妇吵了一大架。哎，
2: 吵了一大架。儿媳妇说对不起，让你两年没有回家住。
3: 啊，我两年就不敢回他这个家。
2: 啊，你不敢回来，
3: 把我做做外人看待。
2: 好，两年不敢回家住，那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黎林。
4: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叫黎林，我今年36岁了，我来自湖南岳阳人。
2: 啊，这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怎么两年这婆婆不敢回家住呀？
4: 因为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因为生活中的事情嘛，然后婆婆就一气之下就也没管我们了，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所以对心里还是有一些怨恨的，就觉得她如果没走的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很幸福，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2: 你怨恨她。
4: 2022年嘛，我们5月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回家了，要办我小儿子的那个白日宴。然后3号的时候，就是我老公的同学的妈妈嘛，就过来问我，他说：“哎，你们家请月嫂啊，怎么样？多少钱？哎，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婆婆就直接可能就是原话跟他说了，就说：“哎，我们家可能花了12000请的月嫂，是吧？啊，然后我们家月嫂确实是只带人，就是产妇的饭呀，然后衣服啊、孩子啊，这些东西都不用做，都不用做饭，不用洗衣。”但是那个阿姨可能听了就有点生气，就觉得花了这么多钱请了个月嫂，怎么什么都不做？那我们就不会嘞，那我们家产妇的衣服啊，这些东西她必须得做，是吧？我当时可能就没听全，我就觉得，哎，我婆婆怎么，我就怕这阿姨听了这些话之后啊，就会回去跟她媳妇说，是吧？要不就不请这个月嫂了
2: 啊？
4: 那会不会就是引起他们婆媳矛盾？到时候我老公跟他同学是吧，关系又不好，觉得我们在这里多一嘴，是不是？啊，会产生这些矛盾。所以我就当时很生气，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跟他这样子说啊？就按我们那里的话，我说你这不公多了啊，是吧？我就觉得你
2: 多嘴了
4: 啊，对你多嘴了，你说三道四的是吧？我说你不要管别人家闲事是吧？等下搞得都处理不好。
2: 儿媳妇刚才也是说了，听了一嘴是吧？但是呢，她就很快想了很多，然后就说您了，
3: 指着我们面前就说像我嘴多，管闲事。我就逼着心里我好委屈，我就眼泪它去掉出来了，我就嘴的全好，我就哭起来了，
2: 很委屈，都要哭了是吧？啊，那这事儿怎么收的场啊？

0: 就是他去厨房里面就又在跟我公公说，他就觉得我没有说那么多是吧，我就觉得他实事求是的说个事，但我一听我就更气了，真的就是追到厨房去了，我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呀，我说你老是在这里说三道四的，在背后说啊，说念叨着这些话，我说搞得大家都不好处，等一下他真的不请月嫂了，我说他等一下媳妇来问我，哎，你们为什么在我国面前这样说，我就很难做人嘛。
1: 但是你这个态度也挺着急的是吧，
0: 对，我
1: 你看听你说话都有点咄咄逼人的感觉，
0: 对，我就其实后面其实也认识到了为什么不好好说呢，对吧，婆婆其实也是实事求是了，我不应该那样子去说，当时因为5月3号孩子要上学得回长沙了，得提前，我就说那我就回去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那我就走了，但是我婆婆可能觉得我生气了，就说那我现在不会上去了
1: 不会帮你带孩子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但是我那个意思就觉得是哎呀你生气了就说不跟我带孩子了，就感觉就是在逼我一样，你知道吗，那我也没有认错，我就直接带着月嫂带着两个孩子我就直接回去了，
1: 事儿赶事儿全是误会是吧，
0: 对啊，后面就是我老公也没有回去，他是5月4号嘛，第二天的下午才回来长沙，但是回来长沙就不理我，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他就觉得可能就是认为我跟他妈妈吵架了吧是吧然后一回来就分床睡了，就那一个多星期吧，他就根本就一直都没有理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怪我嘛，然后后面就5月11号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人的话会有一点预兆的，就是那天晚上我孩子就是从出生开始他其实是晚上都不吵闹的，就那天晚上吵得很厉害，到10点多钟将近11点多还没睡觉，一直哭怎么哄都不行，然后等到11点多哄完之后12点多我回房间，我先生其实还没有回来的然后我就睡着了，等到凌晨3点我得起来喂夜奶嘛，那个时候还小，我从来就是那几天吵架我也没想过说要去打开他的房门去看一看，但是那天我就可能冥冥之中吧，我站在门口等了10几秒我就打开门一看，从床上摔下来了，你知道吗？就倒在床底下了，那个面部朝下，就是整个这里都是已经是那种白沫口水之类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赶紧叫我们家那个阿姨，我说姐，我说你赶紧帮我能不能去叫一下人啊？就楼上楼下，我就都去叫了，没人，我就赶紧打120，然后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他说你这个都没得救了，我就跪着去求他，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抢救一下，我说他才33岁啊是吧，我老公当时真的才33岁，我说孩子这么小，我说能不能求，他说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公公婆婆，我说爸，我说快上来，我说这么不行了，然后当时我爸爸、我朋友他们都过来了嘛，就直接120，我女儿当时6岁，真的全程都在看着，然后他就摸我妈了，他说爸爸怎么了呀？怎么躺着了？我说宝宝你快点回房间去，我说爸爸没事啊，我说爸爸我们去趟医院，爸爸就回来了，然后等到我去说到医院的时候，我公公婆婆也就直接来医院了，就已经不行了，我当时一看到我婆婆我恨呐，芳姐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恨，我就冲上去我说你为什么不来呀，我说你怎么就待在老家，你怎么就不肯上来呀，我说你如果上来的时候我老公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他不会跟我吵，他会我们俩会睡在一起的呀，对不对，我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1: 就可以发现他有什么，
0: 对呀对呀，我是能够发现得到的呀，是不是
1: 你老公身体平时怎么样呢，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吗，
0: 因为我老公很胖，当时已经有270-280斤了，其实我们家里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已经预约了一个体检，我说我能不能陪你去，因为当时在吵架他不理我，他不让我陪然后但是后面他告诉我了，因为他有那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吧，你知道吗，就是睡着了就突然断了呼吸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约了5月13号的那个检查要去住院的，我说那等妈妈上来吧，我说我陪你去，但是还没来得及嘛，然后就这样走了，就先生走了这个事情是吧，也接受不了，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情绪有个宣泄的口，然后看到婆婆那一刻确实是也是怨嘛恨嘛是吧，其实后面想她也难受啊对吧，她失去的是她儿子，我失去的是我老公，其实我们两个人都难受对不对， 我不应该去怪他嘛，这个事我也有错，谁都不想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后面其实会去想，但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了。
1: 其实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那时候发生的这事儿，真是天都塌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当时。

0: 在医院的时候嘛，就到了第二天凌晨6点多钟的时候，我公公当那个我老公到那个火葬场的那个车上的时候，公公伯伯看到了，当时在就已经受不了了，公公就是完全是往那个车上去砸的呀，人拖都拖不住，说要跟着他走。然后当时我那个大姑姐嘛，就有点担心，就是说让他们先回老家，因为我老公的葬礼是在老家举行的，然后但是在长沙先火化嘛，办完他的葬礼嘛，我伯伯就是说，哎，想还是在家里面陪一下我老公，就是过完他那个7天49天，是不是？2022年9月份，我们就还是回来长沙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回来了，就是还是生活在一起嘛。嗯，在那种情况下。
1: 你之前在长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之前就是做的外贸嘛，对，现在是在我弟弟的公司里面打杂，就是2022年9月份过来了嘛，当时是没有工作的，当时我想出去上班，然后我婆婆不肯，她说她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里，她说如果你出去上班，那我就得带孩子回乡下，所以我就陪了她半年。但是等到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我娘家弟弟说，哎，我们合伙搞一个火锅店，当时是应该是我应该去的嘛，对吧？婆婆在家带小孩，但是婆婆也还是受不了在那里，然后就说她去，我说好，那她就去火锅店去上班去了，我在家里面带小孩，是这样子的。
1: 婆婆去火锅店干活了，你在家带小孩。
0: 对对。
1: 杨大姐，你那个时候在火锅店都做什么呀？
2: 到他那个火锅店头要吃那个配菜不？我就要把那个配菜，哎，把那个配菜都弄到洗好啊，就蒸煮好，就要把它饭煮好啊，那个开水要烧好啊。有一次我记得我还把那个手指头它切断了，切断了，我也没有跟我媳妇说，干这么多事和答应是幸福，但是我媳妇还是不领我的情，
1: 儿媳妇还是不领情。
2: 是的，是的。
0: 我婆婆就认为怎么说呢？员工可能不听她的嘛，反正因为管理的怨情跟我弟弟发生了一个矛盾，当时我还在家里面玩。晚上10点多钟，他们回到家打开门，我就听到他们两个人在争吵。然后我婆婆就跟我弟弟说，她说那我明天就不去了，就不去店里了。当时我以为他的不去确实是不去店里了，我弟弟就说，哎，那你不去就不去了吧。我婆婆就听到这个话就很气，那我这里也不会待了嘞，我要回乡下嘞，就那种。确实是他跟我弟弟的争吵，我是没有说任何话啊。当时我在对账，在书房里面，他跟我公公是坐在我们的他们睡觉的那个房间里面。但是我听到他说那一句，他说我就回去了，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因为我觉得，哎呀，就是因为你不来呀，你老是一吵架说回去不来，才发生了我先生这个事情，对不对？我说怎么就是还是老样子呀？当时我就很气，我就冲到他们房间里面就说了一句狠话。但是我真的听到这个狠话，现在想起我是要打我自己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指着那个地上，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就死在这里啊。我婆婆听到那句话就崩溃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先生是怎么去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说过。我当时很气啊，我就想到之前就是因为你不来呀，你生气每次就是不来跟我待着，发生这个事情啊，我说怎么就不能想一下呢？
1: 那婆婆走了吗？
0: 走了，当天晚上就12点多钟了，就跟我公公两个人就真的就是搬着两个箱子就走了。
1: 您走的原因是因为儿媳妇这个话刺痛了你，是吗？
2: 是的，我儿子没有了，我就没有这个家了，我儿媳妇就把我做一个外人了。
1: 您还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儿都不让待了，不属于你了。
2: 是的，但我就想着就是儿媳妇老是帮着他娘家呀，都是把错的事情怪在我的身上。
1: 这一走就将近2年，是吗？
0: 对，就是2年，他们就在老家，我在长沙带孩子嘛。
1: 我能问问你之前跟你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0: 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很好，因为我是抱养的嘛，我养父养母是双职工，就是很老师，所以其实就是家庭的氛围就是很严肃的。然后我就记得第一次去我婆婆家的时候啊，真的刚进门，她就把手啊放在我头上，就我们那里话啊，她说阿展你辛苦的，受苦了，意思就是说，哎，你孩子啊你受苦了，她就觉得我是抱养的，可能就是生活的不是很容易嘛。
1: 知道你的身世，觉得你不容易。
0: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那一下，哎，她的手放在我头上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说哈，原来这就是妈妈的感觉，你知道吗？真的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我觉得我就是第一次体会到，因为我跟我妈可能就不是很有一些亲密的这种行为嘛，就那一下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婆婆就是世界上最好

0: 的妈妈，你知道吗？我
1: 对你热情吗？
0: 对，很热情。等到我去那个厨房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做了一大桌子菜，就十个菜，嗯，而且还有寓意的，就是十全十美。对，而且我跟我老公也是相亲认识的，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婆婆这么好，对不对？那他儿子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是吧？哎，
1: 知根知底儿的，是不是？嗯，
0: 对。
1: 杨大姐，您第一次见这个儿媳妇，您的印象怎么样？
2: 我一看到我儿子带着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啊，又高啊，又长得漂亮啊，我儿子告诉我他也是大学毕业啊，让我感到很高兴。嗯，我就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1: 人家长得又高又漂亮又大学毕业，你对他很满意。
2: 是的，是的。啊，
1: 这不是挺好的吗，琳琳？
0: 那个时候我刚结婚了，就怀孕了，因为没有生活在一起，我就发现，好像跟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好像，哎呀。那种感觉还是有点落差的，你知道吗？嗯，
1: 怎么有落差了哟？
0: 就是我怀孕的嘛，对不对？我当时我想着就是我婆婆可能应该要上来照顾我一下，但是她没有过来，就是让我那个大姑姐，就我姐姐过来的，就她女儿过来照顾我的嘛。
1: 我想问一下杨大姐，您怎么没有去照顾她？为什么让大姑姐去照顾她呀？
2: 相亲我就是一个农村里的，我到城里来我根本不知道，很热的都不知道怎么走。电梯我也不知道按，我这从来没有到城里来过，去买菜都不知道走路啊，都不知道回家，还增加了他的负担，像姐姐要女儿来照顾，
1: 所以让女儿去照顾他了啊。你的父母能照顾你吗？
0: 就当时我哥哥嘛，那个小孩也是刚出生6个多月，我爸妈也没时间来，而且周边的其实亲戚朋友嘛，就我这个年龄怀孕的，其实都是婆婆在照顾啊，都是婆婆过来了，我就觉得。
1: 婆婆没来，心里有一点点小失望，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姑姐照顾的你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姐姐因为也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嘛，其实那她其实也不会去照顾一个孕妇，她因为也年轻20来岁，是吧？也喜欢也爱玩，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出去玩去了呀，我就得自己做饭。我就记得就是7、8个月的肚子嘛，那个大肚子你都知道，怀孕的话可能腰都会痛。其实家里的那个桌子上面就一层灰了，其实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就是都要自己去擦桌子拖地，你知道吗？
1: 所以那时候是不是心里就有怨气了，结疙瘩了？
0: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对婆婆。
1: 那生了孩子之后呢？婆婆来看了，来照顾了没有？
0: 就孩子1岁半了，我先生的就是经济情况我们家也不是很好嘛，我想着哎呀孩子已经断奶了，那不能帮忙上来照顾一下嘛，就当时就要婆婆上来了，但是就待了1个星期他就回去了，当时他就跟我说还是不习惯，还是得回去。那我当时确实也让他回去了啊，我没有说任何话，但是我老公回来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大吵了一架，答应了在这里是不是最后又回去了。我其实当时工作已经找好了，就我跟我老公都已经闹到就是民政局，我都去离婚了，已经进了民政局了。
1: 杨大姐您知道吗？因为您回老家了，这俩人要闹离婚了。
2: 闹离婚了，我知道，就是他那个我那儿子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外甥在那个民政局旁边，我就打了一个电话把我外甥，把外甥就要他们劝和。
1: 为什么您就非得回去啊？
2: 那个司机就是老头子出了车祸不，把个是白了个颈部雷头了，肾脏了，手术到了，九个螺丝。那医生说他要3年到5年才能够恢复，我也不放心那个老头子不。啊，
1: 这公公出车祸了，需要照顾是吗？
0: 对，
1: 这不是家里有事儿吗？
0: 就是公公出车祸的话，其实我也很担心。他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在月子里面出了车祸嘛？是，但是我想的是，我公公已经就是。过1年半了嘛，对吧？我想到他已经恢复好了，因为当时他也已经在上班了，是不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可以过来了，我才叫她过来的，啊。
1: 所以怨气更多了，是吧？
0: 对，我就觉得怎么我们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是吧？我们当时都有负债10来万，什么都没有，车子房子都没有，是吧？就靠我老公一个人，他压力也大。所以我就想你为什么就不能来帮一下呢，对不对？
1: 之前都有过这些疙瘩，你们真正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呀？
0: 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买了房子，刚搞好装修，我孩子我女儿已经3岁半了，已经上幼儿园了，我们那个时候房贷有7000-8000，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着，婆婆应该也可以来的，是吧？现在已经有安家了，我们在城市也安家了，啊，孩子也上幼儿园来了。你其实就是来的时候，你就帮忙接受一下，是不是？我婆婆就答应了。
1: 答
0: 后就还是过来了，就是以前没相处过一起是吧，那你之前因为这些事情是吧，怀孕月子都那么多事肯定也有疙瘩，所以难免会有争吵也有矛盾。我记得就是他刚来嘛，冬天其实我们常

0: 下，我记得那一天应该就是大概5度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前面就自己带小孩，孩子穿衣服的这个问题，我就经常就只是说给他穿的少一点。就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婆婆就摸着他手，觉得孩子的手就冰得跟一坨铁一样的，他就说，哎呀，就去衣柜里面拿了一件毛衣，就硬是要给他穿上。他说这么冷，等下冻感冒了怎么办？其实孩子也不愿意穿，是吧？然后我就孩子在闹，我就出来了，说妈，也因为孩子穿多的话，我说他等一下跑跑跳跳的，一出汗，一吹风更容易感冒。
1: 对对对，
0: 婆婆就很生气，就觉得哎呦不体贴一样的。她说我都带了两个孩子了，我还不知道啊，等一下一感冒了，大家都不难受，是吧？我就听到她那种很硬气的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你指手画脚的，所以我当时，姐，我跟你讲，可能态度也有问题，我就说，我说妈。我说我女儿叫慧慧，我说慧慧从出生到3岁半，你都没有带过，我说我自己一手带大的，我说穿多少衣服我自己都知道，我说她也没有去冻感冒过，我说你不要来了之后你就指手画脚的，我说你不要管，我说你之前没有带过的话你就不要管了，然后就当时就说了这种狠话，
1: 因为穿衣服
0: 啊，对，
1: 还会因为什么事儿发生矛盾？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喂药嘛，幼儿园了难免就是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传染感冒。我就下班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孩子就说：“妈，我今天喝药了。”我说：“为什么？”我说：“奶奶喂药了。”我当时一听，我的妈呀，我火冒三丈啊！我都说了不准喝药了，因为之前问了一个医生，他说咳嗽，你不管吃不吃药，反正一两个星期就好。我孩子之前我真没喂过药，没打过针。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喂药，还背着我去喂，你知道吗？
1: 这养育理念不一样，所以
0: 就
1: 又生气了。
0: 对，
1: 除了带孩子，你们还会因为其他的事儿让你不满意发生矛盾吗？
0: 吃饭，做饭的口味问题，其实年轻人嘛，跟老人家肯定不同。我婆婆他们在家的话，可能吃清淡一点啊，对吧？口味比较淡，你像那种颜色可能就白白的、惨淡的。但是我呢，其实吃的口味重一点啊，要辣一点。其实我跟我婆婆在那之前，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说妈就说你能不能哎放一点辣椒，她就说意思就是清淡一点，可能健康一点，也是为了我们好。但是那天我实在受不住了。我就说，哎，你又这样子搞，搞成这个样子啊！我说，我把筷子一扔，我就走了。但是我知道，肯定不应该。
1: 你这个脾气也真是啊，你这做的有点过分。
0: 对啊，
1: 白老师听不下去了，是吗？
2: 对，我有点好奇。哎，丽丽，就你这么对你婆婆，你们家先生不说你吗？
0: 说啊，会冷战，会有争吵，
2: 但也没用。
0: 每次跟婆婆吵完啊，我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说话方式的问题，就是说话有去的有点重了嘛，其实也伤到了她。但是可能性格造成这个嘛，就是当下火一来的时候啊，然后就会噼里啪啦一顿，然后可能就会去说她。但是事后的话我会的，我一看到她哭我就觉得自己就真的是太该死了，不应该这样子说，然后我会去抱一下那种，
1: 脾气上来的时候管不住这张嘴，是吧？
0: 对啊，
1: 雅娜姐，您做了这么多，他还老说你，你这心里委屈不？
3: 我这心里好委屈啊！他每次一说我，躲到了学校里面去去哭你呢。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同学到房间里去睡觉去了吧，我就睡晚一点不？就睡觉的时候，那个客厅里就有个灯亮了吧？亮了，我就想起爷爷跟他们节约一点吧，我就把那个灯把它熄灭了吧。熄灭之后，我媳妇过一下他就起来了，起来他在客厅里不知道去拿什么东西啊，说我啊，你要把这个灯熄灭做什么？抖抖怎么了？也是说我心里也是很难。
1: 先你把灯关了，你怕浪费电是吧？
3: 是的，小孩子偷学也要钱呐，是不？什么开销都要看我爷子的。我媳妇她老是还赚不到好多钱呐。
1: 她瞎花钱吗？
3: 我媳妇就是一个喜欢花钱的人。
1: 喜欢花钱的，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喜欢花钱？
3: 她就是喜欢。
1: 都买什么了？你觉得不应该花的钱？
3: 玩具啊，买零食啊，自己的化妆品呐，买这一套的东西。
1: 啊，丽丽是这样吗？
0: 是的，就是孩子嘛，我第一次当妈，我就觉得还是吃好的用好一点吧，对吧？就是我自己换护肤品，因为我之前上班，反正我就是用那个，我就觉得可以。主要的是我老公，真的，我老公对我很好。就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经济条件很不好的，后面就是慢慢赚了一点。我老公真的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就跟我说：“谭哥，你莫怕，对你不要怕啊，你花，我挣钱就是给你两两花的。”他说：“钱又不是省出来的，钱是赚出来的，你放心大胆的花。”那我底气更足了呀。我就想到，是吧？我老公，我觉得我这是我老公也是。
1: 你们家那时候当时。

0: 开销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1: 当时房贷是7000多，7000多，然后我跟孩子的开销的话，可能就在4000多吧，4-5000，然后加水电啊一起，反正我们家的话不算我老公的，可能就是要10000多块钱。
0: 那你老公都能挣来吗？
1: 老公做工程的嘛，刚开始的时候不行，可能就是刚好顾自己的开销，10000多块钱。当时我也在上班嘛，
0: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没有停过。
1: 对，其实住进来之后，其实是对。因为心里还有，
0: 他回老家那两年你自己怎么办呀？怎么带孩子呀？
1: 我婆婆当天走了嘛，那第二天店子得开，那我还得去嘛，所以我早上起来的话就是6点多钟起来做早餐给两个孩子吃，真的就是孩子还那么小，我儿子还1岁多，就从大冬天从被窝里面挖起来，就一个被子包着，然后去送我女儿去上学。7点钟送完学，我就去店里面嘛，去端菜啊洗菜那些的时候，孩子就是坐在一个那种餐椅啊，宝宝餐椅上面，我就给个动画片给他看，然后给点零食给他吃，就生怕他吵嘛，是不是？然后当时那个洗碗阿姨也没招到的时候，就得自己去洗。你自己洗的时候，那厨房里面是有一个这么大的锅，里面烧的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孩子他闹的时候就放在，真的就放在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篓子里面，他也吵嘛，吵了之后就一边洗碗，二宝宝兜一下，然后就给点玩具给他玩，给点零食给他吃，就这样子带的嘛。然后下完班到4点多钟的时候，哎呀，得去接大的了。然后真的就骑个摩托车，小的就挂在前面。然后到了学校，女儿就坐后面。长沙摩的是不能装那个遮雨棚的，就只能就是带个雨衣。一回来，我儿子的脸啊，在那冻得通红。当时我就觉得特难受了。
0: 心疼他们呀。
1: 对，我觉得孩子可怜，你知道吗？就是在第二年嘛啊，然后我两个孩子就刚好同时得了肺炎传染了，在那里抽血的那一下啊。大的也哭，小的也哭。当时那个护士，真的，那个护士站护士说了一句话，我人崩溃了。他就那种很可怜的表情，他说：“哎呀，你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子来的呀？”就是那种，你知道吗？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呦，外人都能够体会我这种辛苦啊，就觉得那一下子人就在医院里哗声一声哭了。
0: 所以，这个杨大姐，您这两年，您不担心他们吗？你有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也不放心我那孙子，等那孙女，等我媳妇。我回老家我也是哭，我每天都是哭，我哭了一个月。我后来就等我老公上来看我孙子了，我就带着个投鸡蛋啊，投鸡啊，那么排骨啊，家里种点小菜啊，我带着来偷着来看。就实际上我媳妇还是不理我。
0: 媳妇还不理你，还生气呢。
2: 我有时候就带着我的孙子到那个超市里面去玩一天了。我孙女就等我说啊，说她，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啊，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到店里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她洗都没有皮的，就心里感到好心疼心疼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来呀、我一走到我的孙女那房间里啊，我孙女那墙上全部都是奖状啊！就我孙女告诉我啊，她说妈妈送我学的体能课啊，学的奥数课啊，还学的画画课啊，还送的弟弟学的体能课啊，我就感到我媳妇更加不容易了。我就
0: 媳妇把孩子带得非常好，
2: 媳妇带着孩子非常好，我就感到媳妇是一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媳妇了。
0: 李李，你跟婆婆这关系怎么破的冰啊？
1: 因为婆婆这两年嘛，她还是会过来看一下，就每次过来的时候，她也哭，孩子也哭，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哭爷爷奶奶。然后2025年的时候，就是孩子刚放暑假了，她那天晚上跟我睡的时候，她说妈妈，我们放暑假了，好多同学都是去爷爷奶奶家啊。她说为什么爸爸没有了，那爷爷奶奶怎么就不能跟我生活了嘞？哎呀，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孩子很可怜，我觉得大人的这些事情好像牵扯到孩子了，是不是？我女儿也不敢在我面前说想爷爷奶奶了，是不是？我当时就觉得特不应该呀，是吧？这些事情都不能让孩子承受太多。爷爷奶奶过来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真的每天都带孩子去玩，但是我当时确实是没有理他的啊。然后晚上又送回来，也没有住在我们这里，就说也不会睡在这里。我就也还是担心两个老人家吧，确实也是，对不对？我老公的父母呀，对吧？我跟我老公又不是感情不好，其实还是也是有点担心的。后来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早上起来了，我就说宝宝，哎，我说我们回去看爷爷奶奶啊。两个孩子很开心的，然后我就去超市里面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就是他们家就是家里

0: 的米啊、油啊，然后纸巾这些啊，我就全部买了一大堆。但是心里当时是很忐忑的，是吧？你毕竟关系也没缓和呀，对吧？我怕我等一下我婆婆还讨厌我不理我怎么办？是不是？就是平时可能我一个半小时啊，真的我开车还是很快的，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的。我当时开了两个半小时，将近三个小时。但是
1: 一直忐忑犹豫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场景。
0: 嗯，对啊。但是当那个车啊开到我们那个小路的时候，哎，就看到我公公婆婆就已经站在大门口了，你知道吗？就站在大门口，就是哎呀，就要很开心了，跟我们
1: 招手。知道你们回去早早就等着了。
0: 哎，对对对，我们开车进去的那一下，他就马上就开门，两个老开门，先把孩子接下来。我当时其实心里咯噔一下，他说：“哎呦，好像没理我呀。”好像就只抱了孩子，对不对？是不是？我当时也还是很紧张的。然后后面他就，我妈真的，我妈就马上说一句：“哎呀，你开了这么久的车，辛苦了。”我当时一听，我就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是吧？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可能是说开车辛苦了，其实有可能应该也是
1: 知道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的不容易，
0: 这两年也不容易嘛，可能是这一种。进屋的时候，真的就马上端一杯水来，想再快点掐可以睡。其实那杯水到我手上的时候，那个温度是刚好入口的，我不知道他们是热了多少次，心里哈其实放下一半了嘛，其实就觉得婆婆就是还是很心疼很在乎。走到厨房的时候，我说妈，全部一桌子是我爱吃的哦。我妈就说：“哎，爸爸一大早就给你杀了一只鸡，然后我爱吃的那个卤牛肉，真的，一桌子全都是我爱吃的菜。”
1: 这次放辣椒了吗？
0: 放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一下就心里还是很酸，就有点那个，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是我自己啊，太不懂事了。其实他们是没有放在心上的，我太在意这些事情了，太不理解他们了。
1: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呀？希望他们能够再次跟你重新生活。
0: 在饭桌上，我说妈，我说哎，慧慧跟我说，他说哎，爸爸没有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去场上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他很想让你们过去。然后我这两年嘛，我自己带小孩，我也就能够理解，其实公公婆婆的辛苦。其实就是说一个家庭可能最重要的不是在外面赚钱的那个人，真的就是在后方给我们就是
1: 支撑的这个
0: 支撑的这个人。其实婆婆可能在这个家里才是最重要的人，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辛苦了。
1: 你说完了这话，婆婆什么反应？
0: 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在我跟你走啊，就是那种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要接她走就立马得走。
1: 这杨大姐怎么这回这么痛快了？
2: 我一看到我媳妇带着两个孙子也带得好啊，媳妇又瘦了好多，我就感到她不愿意。要是她的身体垮了，那我这家就散了。我在这里呢，我就还是可以帮助她做家务事啊，带小孩，她就身体还是要好一点，就我们这家就不会散。啊，
1: 你看，婆婆说了你瘦了，肯定也心疼了，而且说走马上就走，代表了对你们的爱。那真的后来真正生活在一起相处的怎么样啊？
0: 妈来了之后每天准时6点半起床做三种早餐，儿子一种，女儿一种，我一种，然后就是
1: 谁跟谁都不重样，
0: 延续到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三种不同的早餐。中午的时候因为我上班的地点就在旁边嘛，中午就会送饭给我。然后家里的任何事情，真的我洗完可能洗完澡衣服就扔在那个灶里，都是他从我们浴室拿到洗衣机去的。所有的活你包括拖地这些桌子都不让我做，他老是说的一句话最多的就是说，在你在外面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家里的活你不要管，有我，哎，孩子你也不要担心，我绝对给你带好，就接送孩子都是他。因为这两年啊，可能就是身体有点小毛病，就一直在喝中药，就每天早上啊，就是做完早餐那一会儿，就一定要给我熬那个中药。晚上下班回来也是熬一次，一天吃两次嘛，真的就是直接送到我手上，然后说你要喝，盯着我喝掉，他就担心我的身体嘛。
1: 哎，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脾气改了改没？
0: 那肯定改了。我觉得我之前就是说话的方式太伤他了嘛，比如说孩子穿衣服是吧，那可能确实是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去打扮的时候，我会前一天晚上我会把孩子的衣服搭配好，我放床头，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穿这一个，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说妈给你提个建议啊，我说你爹你在这个菜是不是你再放多一点点辣椒是不是更好吃呀，
1: 换一种方式交流，
0: 对，我就会婉转一点嘛，不会那么直

0: 了，不会那么爆了。
1: 哎呀，我问问杨大姐，您为她做了那么多是吧？儿媳妇为你做了什么呀？
2: 儿媳妇现在对我很好啊，带我去跳一下广场舞啊，还带我到外面去玩呐、啊，到杭州啊、深圳呐、啊、到香港啊。她就还担心我，年纪大了，我老头子有一个社保。我就没有，他就每一个月等我存2000块钱，60岁的时候他就等我买一个保障啊。
1: 嗯，那你这每个月还回老家吗？
2: 哎，我每个月我儿媳妇还要让我回老家4天呀、啊，对，感到很温暖。
1: 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哎、越来越好哎。
1: 嗯，那我问一下李琳，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跟你讲实话，姐，就是我老公走了之后，可能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哎呀，你还年轻，你肯定会再嫁，是吧？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首先第一点，我们家女儿是吧，大女儿是个女孩子，哎，我觉得可能嫁一个异性进来的话，她马上青春期了，其实对她是一种伤害，因为她是知道爸爸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踏实，你知道吗？跟我公公婆婆在一起共同抚养两个小孩子，我现在生活很幸福，我不需要再多一个人进来再参与进来，可能就是会打破我们家庭的这种和谐。
1: 现在的生活状态你很满意，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是的。我没有。
1: 那我问一下那个杨大姐，如果真的有一天儿媳妇想要往前走一步，你是什么态度？
2: 我支持她呀，她因为她年纪不大呀，年纪轻呐、啊，我跟她也是这样说的。你要是有一个合适的啊，我是站着你走。
1: 婆婆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啊，我真是觉得。这个故事啊，从开始的时候泪眼婆娑，到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美满的故事啊。
0: 姐，
1: 嗯，
0: 就是我其实还有个心愿，
1: 嗯，
0: 就是我想跟我先生说一下，因为他当时走的时候，我跟我婆婆还是吵架的，就是带着遗憾走的嘛。
1: 嗯，
0: 我就想还是跟他说一下心里话，就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就我觉得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性格问题也有点无理取闹，也没有很心疼他的辛苦吧，啊，然后还老是跟妈吵架，就搞得他夹在中间很为难，最后还因为争吵的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意外嘛，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然后我也想告诉他，我在改变，我也会对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爸妈。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父母，我会给他的父母养老，包括他一直也担心姐姐的生活不是很好，我会很努力，就是争取做我姐姐在娘家的底气，不要觉得弟弟没有了，还有弟媳在，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1: 你有什么话？对天上的儿子说吗？
2: 我说儿子，你放心，你找了一个这么好、懂事、乖巧的老婆。
1: 你们今天的这个样子，我相信一定是他最希望也最喜欢看到的，啊，
0: 是的，
1: 加油加油！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好吧，杨大姐，您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
1: 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4: 最后小姑娘说的这番话真的，哎，我想你们家先生放心了，不是放心他妈妈爸爸有人养老了，是放心他很爱的媳妇儿长大了。黎琳，其实。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你对你先生和对你婆婆之前的那种态度和你的出身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你没有得到过妈妈的坚定的守候，在你生下来你的亲生母亲就把你给遗弃了，但你婆婆把那个手放在你头上那一瞬间，你说原来这是妈妈的感觉，就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揪了一下。而当你先生不在，当你的婆婆非常大度的去跟你说了那一句话，开这么长的路你累了，不是因为你懂事你乖你先低姿态她才会爱你，而是她直接的就走向了你，你们婆媳二人 就变成了像母女，祝你们未来能够越来越和谐。

0: 越来越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白老师。
2: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这个儿媳妇儿怎么那么多多端的变化，但实际上就特别简单，她就是想当你女儿，她就是想找一亲妈。所以我想问黎玲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其实就是对你婆婆一个人才恶语相向？你几乎不会对你身边的人说那么毒那么狠的话。
1: 不会，我身边的人都是我就是
2: 特别好是吧，特别热情，特别善解人意、但是她就是对你，因为她一再的想要确定她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当你第一次见你婆婆的时候，她把手搭在你头上说辛苦了，那个时候她心疼的是这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就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你的命运她心疼，辛苦了，她想把你当女儿看，想把你当自己家人看。在多年以后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当她再次见到你的时候，她仍然说的是那一句你辛苦了，这一句里面包含的东西可就多了。你要理解这份辛苦了的这个含义，它不仅仅是你独自照看孩子你辛苦了，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丈夫你辛苦了，还有就是她作为同样是女人，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有多不容易，你辛苦。后面的生活有了这一次的成长以后，你想会好起来的，加油。谢谢你们，
1: 谢谢。
3: 婆媳之间最容易出现的矛盾啊，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有孩子以后，就是在带孩子的观念上会发生正面的冲突。其实某种程度上老人更疼孩子，隔代亲。第二一个就是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那就是陌生人本来的，那在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冲突表现得特别特别的强烈。没关系，我先说你一句啊，作为上过大学的儿媳，又那么爱你的老公，跟他妈妈这么怼，一个小学文化，又是你的长辈，是不对的。婆婆，她是嫁到你们家的一个人，你得对她比对你亲女儿还要亲，或许还能处成正常吗？就视如己出，还得相敬如宾。为了孩子，为了自己拥有一份真正正常的生活，不要把话说死。我相信婆婆应该在这方面应该是开明的，也做了表态，而且在这个前提下不妨碍你去孝敬婆婆。谢谢你们来了，你们今天的确给我们贡献了一堂非常温暖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节目，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真心希望你们一家人越来越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妈，您看，记得吗？这个就是你经常在那跳广场舞，我带孩子在旁边玩的那个地方，那个广场。
1: 是的，我那时间在跳舞，你们陪着我，我是很开心的。
0: 妈，我今天想跟你讲，对不起，就是这么多年啊，因为我性格原因也让你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希望你能够看到我的改变，我会变好的，而且你也别担心以后啊，还有我妈，我们一家人，你放心啊，我们就这样一直在。

0: 我的改变。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肯定会好的。
1: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婆媳相处的这个话题好像永远是一个难题，但他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理解改变有多么的重要。所以看到节目的人也都看看自己，我觉得多为对方着想，多包容，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他们

0: 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督战宜城》每晚正在热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爸爸，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0: 我们回家。
1: 。
0: 那我做你当家的。
2: 做什么你？
3: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3: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
3: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再背驴皮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你！你打我干什么？你要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6: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
5: 住手！
7: 他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5: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8: 我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
6: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3: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9: 是太君。

0: 滚，快点走！
1: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走！

0: 我坚持一下。
1: 白阿姨，
2: 白阿姨怎么了？
1: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
1: 真的，听话，要再们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2: 不行，
1: 走，
2: 我们不走，白阿姨，白阿姨一起走。
1: 走啊！
2: 妈，怎么了？
1: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
2: 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妈，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4: 不走，
2: 妈，走。
4: 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1: 天放，妈求你了，把我放下。
4: 不，你是我妈。
1: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放下，
2: 妈，您说的对。
4: 猴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
5: 一起走。
4: 好，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6: 听话，听话，快点，阿姨。
4: 好，
6: 阿姨。
7: 现在怎么办？
2: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4: 走，走。
7: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8: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9: X 了，X 了，
10: 行。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妈，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卫生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你快走！
1: 不，我不走，
0: 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天父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1: 妈，是我。

0: 的。没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会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0: 你的意思是，
1: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我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2: 我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2: 就是休整。
0: 司令，有件事我想求您。
2: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2: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2: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你跟我去一下，
2: 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是。

0: 请问俊彦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哎呀，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
2: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3: 这是。

0: 天放。
1: 楚伯父您好。
0: 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进，快进进。
2: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0: 魏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3: 来着，上茶。
0: 天放，坐。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

0: 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猕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

0: 会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历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

0: 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

0: 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 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0: 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野海孤舟，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5: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5: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
1: 主伯伯，师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

0: 想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那你说，让我做什么？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
1: 没问题。阿哥，
2: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1: 是。
0: 谢谢楚伯父。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走走走。
1: 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笑>我说过，有好多事情。
1: 还需要你去做，
4: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0: 好，<笑>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
4: 这就对了。<笑>
0: 阿芳，
4: 嗨，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4: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娃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1: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
1: 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2: 菲儿见过刘伯父，
1: 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
3: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2: 菲儿，我告辞。
4: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
2: 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4: 比试啊？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4: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4: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我看挺好，有个性。
3: 玉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5: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3: 刘司令，楚伯父。
1: 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5: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
4: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成天像个假小子，心甘去。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芳，你等着。
2: 菲儿，回去啊，见笑了。
3: 我看挺好。<笑>

0: 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子枫今天本来就要走啊。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7: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8: 坐。
9: 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9: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9: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10: 天放啊，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10: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10: 是。
11: 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两块
12: 钱吧。
11: 东西买回来了，
12: 圆圆，
11: 谢谢。
12: 子英，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3: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2: 啊，
13: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13: 你呢？
2: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13: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4: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
4: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3: 孙红姐。
9: 随红姐，
2: 菲儿，这是随红姐。
14: 天放啊，
13: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0: 找我有事儿。
2: 天放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1: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2: 他们说想学功夫。
1: 学功夫？
2: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子，啊，冯子，
1: 对，
3: 你咋不回头想跑啊？
1: 教都教。

0: 我就想跑啊，什么都是脚。
1: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小洛金先生，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尔，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值得对手。
0: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1: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1: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来，再让我看。
0: 哎，
3: 要不我们看看？
4: 现在，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正在进行当中。
5: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
4: 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5: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
4: 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
6: 4、5、9。报告大佐，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7: 嗨。
8: 处长，处长，
9: 科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8: 科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 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
0: 明白。
5: 那处长，
0: 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8: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
11: 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了，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您的意思是，
12: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1: 是。
12: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15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1: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12: 再说了。
13: 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你种过？见过。你种过？嗯，
12: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嗯，
13: 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边放。 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

0: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2: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0: 我们是在种地。
1: 种地？
2: 说种地，
0: 说种地。
4: 坐。
1: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2: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1: 够吃啊！
0: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我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主子，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这丫头可出手挺重的，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柱子，小点声！废话，他不差眼要踢裆的，要不然你来。
1: 你躲呀？
0: 你呀，跟个娘们似的，一踩娘们的。
1: 行了行了，娘们，有擦就好好擦，
0: 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0: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0: 珠子，没事吧？没事吧？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1: 说实话呀，真不错。
2: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0: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她们出去练练。
3: 上哪儿啊？哎呀，我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哎，太厉害了！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4: 就是，趁热打铁。
3: 对啊，什么事叫我用枪？
0: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陈天放，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0: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骑毒坊。哎，这不赌场吗？
1: 活不到这一刻，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4: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3: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点。
5: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3: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了。
5: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6: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在外面候着呢。快请进来。哎，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

0: 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效。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

0: 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

0: 时，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

0: 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 99元你拿走，免费。

0: 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历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

0: 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9: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10: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11: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8: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12: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来看头条，21号上午呢，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

0: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本届西夏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展会为期四天。除了开幕式以外呢，大会期间还将会举办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那本届西夏会的展览面积呢达到了150,000平方米，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新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记者打探。
1: 今年西夏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金鸡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比如英国的数字与技术、先进制造，韩国金鸡道的板桥科技谷、现代物流产业，都和西部产业升级有很强的对接空间。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各自的特色，更是一个开放的西部正在链接全球资源。
2: 我觉得我们金鸡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 AI、 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3: 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本届西夏会的新制造看点十足。 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其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展示尤为亮眼。
1: 今年西夏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品牌的车企呢将发布最新的车型。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4: 这家企业是来自我们川渝高族新区的一家汽车外形设计企业，它现在为红旗、广汽、长安等集团提供整车设计的一些项目制造，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配套。
1: 过去大家逛展可能更多的是看产品、看设备，那今年呢，西夏会将生产型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5: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在自然资源领域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矿产资源从勘查、开发、选冶到矿山的生态修复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包。
3: 据了解，本届西夏会吸引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
6: 中国西部太好洽，
7: 中国西部太好洽，
8: 中国西部太好洽，
9: 太好洽，
10: 太好洽，
11: 太好洽了！
12: 西夏会到底有多好洽？跟我来，
13: 买全球与卖全球同框，全球尖货一洽即达，开放与创新同频，硬核科技一洽即燃，机遇与合作同向，万亿商机一洽即合。
14: 西夏会为我们四川的企业的沟通交流和商贸洽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5: 西部地区的贸易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8: Our carpet is good, people like it. The organizing of this exhibition is also nice.
16: 西夏会是中国西部重点的一个投资贸易洽谈会，我们的国内外的很多的投资方能够进行参展选品，选择在这次机会首次露脸，也是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带来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3: 区域加速链接世界，企业加速牵手伙伴，行业加速洞悉趋势。这世界很大，但我们总能恰好在一起，在西部恰出无限可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根据国际油价变化的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按此计算，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3元左右。本轮调价过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八涨一跌一搁浅。 2026西部地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于20号在我市举行。大会现场，重庆数字敬老卡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市智慧养老服务迈入全新阶段。据介绍，数字敬老卡是老年人在愉悦养老平台的唯一电子身份凭证，即身份识别、权益认证。

0: 便捷支付、补贴发放等核心功能于一体，可广泛应用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就医服务等11个重点场景。目前，户籍或居住在重庆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申请办理该卡。5月19号，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团队，联合国内脑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的脑机接口加脊髓电刺激加外骨骼联合治疗晚期严重脊髓损伤研究，迎来了重要突破。记者在现场看到，首例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在接受联合手术及创新性阶段康复后满1周年时，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该患者的神经功能已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跨越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宣武院的脑机接口方面的这个临床端的探索和应用。那么通过一年，包括刚才我们的复查，应该说患者的这个生活能力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在整整一年的康复历程中，团队创新性的采用前半年医院实验室生化调控、后半年居家场景巩固跨越的双阶段模式。目前，患者不仅可以在床上完成自主移动，更可以在支具及外骨骼系统的辅助下进行踢腿、负重扔接球等强化训练，并实现辅助下行走。
1: 那么我们期待着未来呢，我形成一个我们的指南也好、共识也好、规范，来促进这个原来不可能的这样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的康复。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文旅产业锚定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与旅游业增加值双双突破1600亿元目标，正协同发力。20号，璧山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前景，发布2026文旅市场的机会清单，以区域新探索助推全市文旅产业发展。
2: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2026年璧山区文旅机会清单，重点围绕缙云山、茅来山、城市公园和农旅融合四大板块的空间运营、业态植入、投资建设等领域，系统梳理出了一批优质文旅储备项目，布局精准，潜力广阔。现场还举行了文旅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并揭晓缙云期全新文旅品牌。
3: 我们将依托缙云期这个全新文旅品牌，推动山城文化、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推动全市近郊山地文旅生态康养业态发展，同时打造缙云520大道、缙云渡等区域知名文旅 IP 项目，活化本土历史遗存，全方位完善区域文旅布局，助力全市文旅产业提质扩容。
0: 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的总罢工启动只剩最后1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的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而工会也暂缓了总罢工计划。工会内部的成员将会对这一份初步的协议予以表决。
4: 工会方面20号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据韩联社报道，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 DS 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10.5%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40%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60%分配给子部门。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韩联社称，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的预测 ，DS 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分析指出，随着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场原本可能扰乱人工智能芯片及其他半导体生产的

0: 劳资冲突有望得以避免。业内人士此前警告称，若三星电子发生总罢工，可能导致韩国经济损失高达100万亿韩元，合人民币超4500亿元。
1: 三星电子工会暂缓全面罢工，这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而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在21号就开盘大涨，一度触发了临时停牌机制。截止到21号收盘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815点，上涨8.42%。再来看近期的中东战事，是扰乱了全球的能源体系。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来试图限制影响，不过呢，汽油价格仍然是持续攀升。路透社在21号报道称，眼下呢，在美国即将会迎来今年的夏季旅游旺季，民众的出行成本或将因此大幅增加。
0: 报道指出，在即将开启的夏季出行季中，全美预计将有超过4000万人驾车或乘飞机出行。相关机构认为，入夏以来，油价仍将持续波动。预计从5月底到9月初，全美汽油均价将达到每加仑4.8美元。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预计美国汽油均价将突破每加仑5美元。这也意味着，今年夏天美国民众出行将多花费数十亿美元。报道称，高昂的油价已经让不少美国民众取消或缩减出行计划。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发表的研究显示，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今年3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贸易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原油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创新低，其中包括石脑油等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4月份的进口量减少了79.4%。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媒体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气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呈现。韩国企划财政部21号表示，鉴于中东危机以后通胀压力不断加剧，韩国计划将燃油税减免政策延长2个月，至7月31号。根据该计划，汽油和柴油分别享受15%和25%的税收减免政策。美国英伟达公司20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在截至2026年4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该公司营收约为81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85%，净利润约为58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1%。其中，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数据中心业务，一季度营收约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92%。美国谷歌公司近日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推出新一代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全能，首个发布版本为双子座全能闪电。谷歌此前推出的多模态生成模型可根据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输入生成视频内容，并支持用户用自然语言完成视频编辑。 谷歌方面表示，尽管双子座全能闪电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呢，在编辑过程中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以及生成复杂运动场景和渲染完全准确的文字等方面，它目前仍然面临挑战。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小满未满，海纳百川，在这个预示丰收的节气，山城迎来四海宾朋，又一届西洽会如约而至。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在四天时间里，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将在山城之约中寻找合作的新机遇，涉外展商占比超50%。这场发端于西部经贸的国际盛会早已跳出边界，成为连通东西、融汇中外的全球性合作平台。万商云集共谋的远不止于经贸，更是产业的新协同，是区域的新联动，是与全球加工链的新碰撞。今日聚焦，我们从西洽会的新意说起。
1: 在今天的开幕式上，首次进行了发布环节，不仅进行了产品的发布，还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涵盖277个项目，把机会送到面前，让客商从找项目到选项目。本届西洽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首次覆盖了加纳、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新西部正成为承载合作机遇的热土。
2: 我率领一个有60个企业和机构的100余名代表组成的英国代表团，我们很荣幸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与这次活动。
3: 京畿道啊，
4: 京畿道与重庆市在2025年9月缔结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这份友好共识借助本届西洽会落地生根，并且通过设立主宾城市展馆等务实举措落实见效。
0: 在四天的会期里，西洽会将举行近40场活动，许多参展商带来最新技术和产品，在西洽会进行首发首秀，覆盖低空经济、AI、智能制造、大健康等多个前沿领域。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到促消费场景，多维度的展会走出了展馆，与城市双向奔赴。西洽会的主题突出了三个新字：新西部现在对发展路径的优化，西部输出资源也输出新质生产力，是内陆腹地，也是开放前沿，正在被战略重塑，也在自我转型。新制造现在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在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省市逐渐壮大。新服务现在服务能级的系统跃升，更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更多元的生活性服务业为西部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三个新字的主题在本届西洽会上都能找到直接对应的具象场景，成为现场的新看点。
5: 今年西洽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6: 我觉得我们京畿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AI、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本届西洽会的新制造集中展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成果 ，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仅看点足，而且现场体验感强。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更是展示了沉浸式体验场景。
5: 今年西洽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视

0: 今年展会首次设立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独立展区，如能源、物流等支撑产业的后台领域，走到了台前，并与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新制造与新服务双向赋能。本届新夏会的三新主题进一步凸显为串联西部资源、链接全球市场的平台效应。透过西夏会看到的不只是产业的新风向，更是一个广袤西部的新机遇。多年深耕，西夏会跳出单一的展会模式，成为西部产业升级、链式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助推器。前七届西夏会累计签约项目超过1400个，投资总额突破2万亿元，参展企业机构超过了2万家。万商奔赴山城，归根结底是看好机遇、看好未来。这些合作项目紧紧围绕新制造与新服务两大核心赛道。以上届西夏会为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签约金额占了75%以上。本届西夏会持续放大平台的赋能效应，首次发布的投资重庆机会清单为更多新领域的产业协作搭起桥梁。位于綦江高新区的重庆渝创新材料有限公司铝合金铸锭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运转，去年5月在第七届西夏会上签约，项目年底就正式投产，前后不过半年时间，第三条生产线也将在今年7月投用。这样的西夏会速度不断随项目的落地着力于产业发展之上。璧山区高端新能源汽车内外式生产基地也是借助西夏会项目而快速成长，基地里已汇聚起从事汽车装饰的上下游企业，一条条先进的生产线落地开工，年产能力提高到60万套，为赛力斯、长安等整车车企提供配套。
1: 西夏会签约落地后，并通过平台进一步助力我们精准对接产业链资源，新增10余家优质上下游合作伙伴，与多家整车企业达成配套意向，2025年年产值达3.2亿元。
0: 西夏会落地项目中，不只有新制造上的硬产能，也有新服务的软支撑。服务于造车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评价与促进中心，就在上届西夏会后落地两江新区。西夏会溢出效应，转化为产业的增量和发展的存量，产业随之迭代升级。以未来工厂为代表的 AI 加制造是重庆制造业升级的发力方向之一。本届西夏会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 AI 加制造也是其中的重点。从产业链升级到产业创新，西夏会助推更具韧性的产业生态，催生未来的生长力。
2: 这份清单紧扣关键领域，释放大量投资机遇，为全球企业绘制一幅清晰的产业投资地图。
0: 西夏会的溢出效应不止于产业，它更是一扇连通世界的窗口。重庆的两大定位，一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二是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棋盘上，作为战略支点的重庆承担着撬动西部平衡东西的功能，而开放枢纽的核心就在于连通，不仅是交通的硬连通，更在于打通各种壁垒，深度融合，包括规则的壁垒、数据的壁垒、区域的壁垒等等。重庆的探索正在重新定义内陆开放的形态，西夏会的吸引力也正在于此，让世界看到一个同频共振的新西部。重庆造汽车搭乘常态化发车的跨境班列，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创新五轮可以常态化溯流而上，从宁波舟山港直达重庆。东盟快班衔接起更便捷的通关方式，跨越山海更加高效，不断提升能级的开放大通道，让身居内陆的重庆与世界连通。而要进一步融通连接世界，还需加快对接国际规则，积极探索甚至参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今天西夏会的开幕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可以看作重庆的又一次新探索。此前全球瞩目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破解了铁路运单等跨境运输单证的物权效力难题，其源头正是重庆在陆上贸易规则领域的探索。西夏会上发布的这份协议，将由重庆率先推动标准范本的场景应用，为推动国际公约规则在国内落地提供重庆经验，与世界的软硬连通照射到生活中可感可触。本届大会首次推出了西洽会全程优惠手册，全球好物一站尽享，巴渝风味、环球美食飘香全程。一场展会可触摸、可体验、可共享，透过这扇窗口，不仅能看到与世界同频的市场趋势，也看到一座开放之姿的内陆城市。

一场盛会让四海共享西部新机遇，也让世界看见了一个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充满无限可能的内陆开放高地。站在时代的新风口，我们相信西夏会也将以更广阔的格局、更开放的姿态，集聚发展动能。山城之约成就的是合作之美，更是未来之盛。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1000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心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四月的江南，春雨霏霏。杭州曾是南宋的国都，繁盛一时。元朝时，这里依然是国家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它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改朝换代的伤痛，在几度春风中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公元1378年，明帝国统一中国后的第11个春天，新的希望正在孕育。5年前，徐一奎被任命为杭州府教授。当时教授是个低阶官职，从九品，一府学官之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他着力建起一套由下而上的学校体系，国家层面称为国子学，后又被改称国子监，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三级学校。

这套教育体系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徐一奎的家乡在台州府天台县，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成年后在嘉兴、杭州一带游学。因为身体不好，特别是患有脚疾，这次来到杭州后就很少离开了。这一年，徐一奎接到一个任务，编修《杭州府志》。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决定走出书斋，认真看看这座城市。徐一奎知道，透过杭州城的景象，可以窥见国家发展的一个侧影。出身寒微，但强势专制的开国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念。朱元璋说过，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义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他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并要求农田中要有相当的比例用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于是全国棉花的产量大幅增长。这直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松江、杭州、苏州一带。杭州逐渐成为一个纺织工业中心，距离徐一奎家不远就有一间作坊，纺织机的声响时常引起他的兴趣。明朝以前，平民所穿布衣的布多是麻布，棉布直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现在棉布的逐渐普及，不仅增加了帝国的税收，也让作坊主拥有了更多财富。朱元璋并不喜欢商人，他在《资时通讯》中曾这样写道：经商之人唯利是图，贪婪榨取者居多，公平交易者甚少。但毕竟商人也是庶民，是庶民就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秩序要不断完善，国家要形成规范而高效的运行体系，最终官员廉洁勤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帝王高高在上的理想。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徐一奎决定自己直接去观察，去体验。身为一个行走在民间的低级官员，书写是格外郑重的事。

徐一奎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是辛苦的，编撰志书是严谨而枯燥的。他用了8个月时间，勤奋不辍，最终完成了长达60卷的《洪武杭州府志》。但这份洪武年间的官方文献，遗憾地失传了。后人广为知晓的是徐一奎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一部私人书稿《史风稿》，那是他将自己的297篇文章以及7首诗汇编而成的一套书。史风是他家乡天台县的旧名，这些文字是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中

0: 有一篇名叫《织工队》的文章最为著名，那是一份采访笔记。
1: 那个时候我租的房子在杭州钱塘香安里，这里的有钱人会雇佣工人们织布，每一天深夜就会听到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也都跟着唱，歌声很欢快，唱歌的人都是织工。我常常会想，他们很快乐呀。白天当我路过他们织布的工厂时，可以看到老房子里坐满了工人，四五具织布用的箸机南北方向摆着，十多个工人手脚并用在箸机上织布，看得出他们很专注，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我走进去问其中一个说，我看你们工作很辛苦，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又有什么乐趣呢？这个工人对我说，我的工作虽然辛苦卑贱，但是我在这儿做一天工就可以拿到佣金200冥，工厂主管我吃穿用度，那我每天挣的钱就可以用来养家，这点钱虽然不够丰衣足食，但也不会饿肚子。我们一直都这样过的，也没想过别的，只知道认真做出好看的织品，大家也都喜欢。雇主把我们喊到一起干活，给我们差不多的佣金，我们就是雇佣关系，各取所需。下班后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唱唱歌，似乎疲劳都少了很多。
0: 徐一奎的这次采访，有人说记录的是丝织业发展，也有人说是对刚兴起的棉织业的实录，还有人说他透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有新风吹来时，知识分子的视线不再只停留于庙堂之高，也开始触达江湖之远。徐一奎为杭州，也为商业社会，保存了一份独特的样本。它充满细节，琐碎而生动。一本书，让后人得以真切感受到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杭州，继续教书传道，授业解惑。他希望学生们一生都能把道德作为行事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科举、做官、玩弄权术，那些不是读书人应有的大志。徐一奎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或许和明朝越来越死板的科举制度有关。和前朝不同，明朝将科考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文体规定为八股文，所述观点必须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人为求功名而逐渐放弃思考，脱离实际。但在远离权力体系的另一端，如同徐一奎一样，行走在市井坊间，体察着世事变迁的人，却一直没有放弃过个体的书写和表达。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借由书籍流转传承，丰富了大明王朝多元并存的文化图谱。徐一奎晚年的情况没有明确记载，有传说

他因为呈给皇上贺表中的一个字有歧义，被朱元璋杀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徐一葵就是这样，在江南温暖滋润的似水流年里，往来于教室与街市之间，日复一日，渐渐老去。而这世界的每一天

传递的讯息。十五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开始创造新的历史。公元1413年，距离明帝国大陆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海面上，一只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平稳地向前航行。冬去春来，他们离开陆地已经数月，这是长期生活在内陆的人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壮阔、瑰丽、多变的海洋让人惊叹并深深地敬畏。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海。这个年轻人叫马欢，因为通晓阿拉伯语，他被招募为翻译。明帝国的庞大舰队由40艘宝船组成，率队的是朝廷内官监太监郑和。这是他的第四次远洋航行，之前三次中他带领船队一路南下，足迹遍及今天的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被统称为西洋。这一次他们决定走得更远。有传闻称，这支舰队被明成祖朱棣赋予了秘密使命，前往海外寻找被朱棣夺位的建文皇帝。但这只是传闻，可以确定的是，舰队完成了宣扬明朝国威的使命，加深了与西洋各国间的了解。明帝国的造船术和航海知识都领先于世界，足以支撑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郑和的船队载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物资，以换取西洋盛产的香料、染料、珠宝等产品。翻译官马欢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觉得有必要记述下这千载之奇遇。虽然他只是一介微盟，但是他的背后却是威名赫赫的大明王朝。这是郑和下西洋中航程最远的一次，他们绕过阿拉伯半岛，把航线一直延伸到了非洲海岸。此后马欢又跟随郑和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明朝的官方档案中却几乎没有记载留下来，郑和本人也没有著述。幸而有马欢用心记下的点滴，才让中国人在这个海洋世纪的开篇所写下的浓重一笔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中。马欢将沿途见闻和感受草创成书，记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情状，取名《瀛涯胜览》，并用了30多年时间修改定稿。瀛指大海，马欢想要把这些奇妙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没有见过海外世界的人听。很多年以后，年迈的马欢还会时常忆起下西洋的经历。高山巨浪岂曾观，一饱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祭天及地皆王臣。用明朝白话写成的《瀛涯胜览》，浅白易读，

背后却是一个新时代的惊涛骇浪。1405年起，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主持了7次远航，平均每次航时约为1年半。他们巧妙地利用海洋季风的规律，冬季出行，夏季返航，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甚至更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在全世界前所未有。他们所经过的海域，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了西方航海家的身影。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这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是明帝国向外部世界发起的一次勇敢探寻。1433年4月，郑和在第7次航行途中去世，明朝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戛然而止。但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刻连接的纽带，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的事迹被一个小人物记了下来。世界正在变化，马焕记忆中永不磨灭的金波浩渺，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发展成为繁忙的新航线。在海上丝路的那一头，众多西方传教士即将启程。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肇庆知府王盼被利玛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利玛窦来中国7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利玛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这是利玛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玛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玛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4书5经。

利玛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立士。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利玛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玛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这大大出乎利玛窦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公元1595年，利玛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十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玛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盼，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几经波折，利玛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

0: 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2: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5: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抢金犯客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7: 千年玉器，万年银。

0: 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0: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1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寿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鸡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很多长寿的老年人都在用，家里的小孩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吧，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就是用棉签蘸一下白醋，在这个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大祥平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5到31摄氏度。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10到18度。银川多云，15到26度。西宁晴转阴，9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4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西安多云转暴雨，18到27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2: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3: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4: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1: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5: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3集，情况不妙。
1: 那既然你没有拿喜羊羊做实验，他为什么会性情大变呢？
2: 他确实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是因为接触矿石太多吗？但是他只是挖矿，又没有使用。
1: 难道是我们带下来的那块矿石？
2: 什么矿石？
1: 跟平时的矿石差不多，但更精致，没有其他杂质，还有金属镶嵌，有时候它会吸引来怪物。
2: 听你描述，应该就是稀有矿石了。就算喜羊羊在用它，时间也并不长，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案例。